0: 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
1: 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意识冲突，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
0: 下一步，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民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入常态化。
0: 通知明确，各地未保机构要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未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关爱服务的数据，并于10月底前完成存量数据的集中更新，后续转为常态化数据动态更新。
1: 通知要求各地卫保机构要在认真履行法治职责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困境未成年人实际需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每个卫保机构要在监护支持、宣传教育、心理健康关爱、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和社会融入支持等方面，至少选取一项开展特色服务工作。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5月30号的17时，我省已收小麦1014.99万亩，进度23.32%，当天收获350.77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5.92万台。那目前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铜陵、池州、安庆、芜湖、宣城收获基本完成，马鞍山约80%，合肥过50%，六安过40%，阜阳约30%，淮南约20.5%，滁州近20%，蚌埠过10%，亳州、宿州、淮北零星收获。
1: 据气象预报，5月31号至6月8号，我省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利于大规模抢收作业。
0: 近日，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在蚌埠举行，安徽选手周丽取得女子400米冠军。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随着2026年高考、中考日益临近，餐饮、住宿、交通、泊车、教育咨询等涉考行业受到了家长和考生的关注。为了守护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开展，我市面向全市相关市场经营者、行业协会、商会发布价格提醒告诫，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合规经营，筑牢价格安全防线。
1: 其中提出，经营主体需要严格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诚实守信的经营准则，主动落实价格管理主体责任，规范自身经营中的各类价格行为。
0: 另外，各相关市场经营者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志醒目。价格发生变动时，应当及时调整相应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1: 好，早间的8:09，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那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2: 明天见，拜拜。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

0: 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两千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00。
5: 平安出行，快乐过六一。上午9点，我是亳州浆果出行小助手张林鹤，提醒各位叔叔阿姨们开车慢一点，遇到老人和小孩过马路，请您停一停，等一等，礼让行人最文明。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周一上午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预计二号晴转多云。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桥城到延吉的公交车发车间隔时间太长，希望能够加密班次。我们得到是公交公司给出这样的回复。目前呢，桥城公交采购的200台新能源车辆全部投放到已开通的15条城乡公交线路当中运行。经过开通至今运营情况的汇总来看，平时运力在保障线路乘客的出行同时，且有相对富足的运载能力。车辆如需缩短发车间隔，必须投入相对应的车辆。目前呢，桥城区公交公司暂时不具备新购置车辆来加密班次的条件，也请这位听众朋友理解支持。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省道250沙土镇王楼大队路段路面破损比较严重，想要尽快维修一下。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是交通局给出这样的回复。他投诉的该路段路面存在起沙、漏骨、麻面等病害，尚能保证通行。根据上级部门规定，按照要求，该段不足5米，属于待贯通路段，不得上报养护工程项目计划。根据该段道路的实际情况，桥城区公路中心将会积极向区级交通主管部门报告，请求协调市省交通主管部门解决该段道路的养护问题，争取列入养护工程项目计划。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

0: 今日在沪昆高速早上6点多，龙某驾驶一辆小汽车在第三车道行驶的时候，猛烈追尾前方一辆轻型货车，货车被撞得失控，撞上右侧护栏，随后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其中龙某的车严重损毁，七情报废。万幸双方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没有受伤。经查，龙某前一天独自驾车从温州出发，虽然夜间在服务区休息了，但是呢并没有休息好，长途独自开车消耗的精力体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当天早上重新上路之后，没开多久啊便困意发作，导致了事故。交警对龙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认定其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高速上开车关闭车窗，导致车内空气质量不好，这都是诱发驾驶人疲劳犯困的因素。所以呢，广大驾驶人朋友啊，一定要吸取教训，日常保持规律的作息，需要长途出行时更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出行之前要做好行程规划，安排好途中休息节奏。上路之后呢，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态，即使不困不累，也要按照逢三进一的原则进服务区去休息调整，千万不要抱着坚持不住了再找服务区休息，还不困可以继续开的这种心理感悟。近日在全南高速阴雨天气，林某驾驶超速行驶，遇到路面有一片积水的时候，他赶紧急刹减速，结果呢导致车辆失控，直冲向中央护栏，被反弹之后又向右旋转，撞向了右侧护栏，画面十分的惊险。万幸车上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没有人受伤。经过询问得知啊，事发时林某的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在雨天超速行驶，操作不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间的水膜导致附着力大幅下降，车辆打滑甩尾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因此呢，在雨天开车第一条就是要降低车速，万一在行驶中发生了打滑的情况，正确的做法是松油门，握稳方向盘，控制车身向打滑方向，轻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千万不要惊慌失措，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否则呢只会加剧车辆失控。另外，雨天开车还要注意减少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等等激进操作，需要转弯变道的时候轻打方向，慢转方向，以免导致车辆侧滑甩尾。近日在沪昆高速晚上10点左右，欧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行驶到新田枢纽路段进入实线区之后啊，他突然减速停车，随后呢跨实线向右连续变道进入匝道之后驶离。他的违法之举导致第一、第二车道上的两辆车紧急刹停，险些造成事故。交警接到后车举报之后，立即联系欧某接受调查。经查，欧某呢是第一次上高速，经验不足，错过路口之后啊，压根没考虑后果，下意识就减速停车并变道。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他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在高速上错过路口或者进入路口的实线区，应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禁止随意变道、急刹减速、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广大驾驶人切记，开车上高速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行驶途中注意观察道路标牌，并结合导航提示，在听到或者看到距出口还有2公里的提示的时候，就应该择机变道至最右车道，如果车流量大，还应该更早向右变道。对于高速驾驶经验较少、对路线不熟的驾驶人，上高速之后啊，还是建议大家全程老老实实走右侧车道，以防不小心错过路口，或者是因为路口车流量大而惊慌失措，做出了错误的操作。
1: 骑手您好，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2: 老婆，我先不说。

0: 有新订单了。
1: 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2: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1: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2: 你好，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有新订单。
3: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1: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3: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4: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5: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1: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早间的9:25，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5月28号，在沪昆高速，方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经施工区域时没有丝毫避让，直接朝着隔离锥桶撞了上去，随着数十个锥桶在车后碎裂翻滚，方某紧急向右打方向躲避时又失控撞上了右侧护栏，万幸车上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没有人受伤。经查行驶过程当中，方某的手机弹出信息，他便低头去查看了一下工作群里的消息，完全没留意前方路况。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对他分心驾驶行为予以处罚，并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我们常说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在开车过程当中，看手机、设置导航、调试车载设备、弯腰捡拾物品、与同车人过于投入聊天、脑袋放空或者思考其他事情，这些行为会导致驾驶人视线离开路面，注意力忽略驾驶任务，遇到突发情况时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广大驾驶人务必吸取教训，开车的时候要确保注意力集中，拒绝分心驾驶。今日在京港澳高速湖北孝感段，交警开展夜间例行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在应急车道行驶并停车，上前查看时发现驾驶人万某身有酒气，立即将其带离路面进行调查。经查，万某家住在事发段路径，为了贪图方便，他呢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后等家人送东西上来。经呼气检测，万某呼气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进一步核查发现，万某还是一名交通违法惯犯，他从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在2019年两次因为无证驾驶加酒驾被处罚，后来呢又在2023年因为醉驾被判处拘役，此次被查属于第四次无证加涉酒驾驶。最终万某因多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以32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天。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享，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 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交通热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5: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 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眯着眼望着我，为他的盼设限，为他的情。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你并非坚不可摧，你还有所牵挂。
1: 相似的天平如何倾斜，没有绝对，无解的谜题总是让你夜不能寐，因果的枷锁难以。

0: 散，历史成虚幻，唯有信念永远流传。
1: 悲欢只剩不留遗憾。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3: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3: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今天是6.1儿童节啊，所以说很多学校呢也都放假了，路面上的整体车流量呢看起来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像以往的时候呢，学校门口路段呢或许是比较拥堵，但是今天来看到那整体的主干道通行的情况呢都是非常的顺畅的。

0: 本周博州的天气变化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博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博州的天气变化情况。
1: 好的，那预计6月4号前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气象条件有利于小麦收获。6月5日前受冷空气影响，全市有一次阵雨或雷阵雨过程。近期气温较高，火险比较高，需要注意用电安全。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博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01 2628 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在驾驶过程当中啊，刹车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确的刹车技巧不仅可以让驾驶更加安全，还可以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那今天呢，将给大家介绍几招刹车技巧，帮助您成为更稳的司机。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提前刹车。提前刹车呢，是指在遇到障碍物或者说需要减速的时候，提前踩下刹车，使车辆呢是逐渐的减速，避免急刹带来的危险。提前刹车呢，可以给自己和他人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降低追尾事故的发生率。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要时刻观察前方的路况，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障碍物、行人或者其他车辆，适时的轻踩刹车，使车辆的逐渐的减速。
1: 第二点呢，是掌握刹车的力度。掌握刹车力度啊，也是刹车技巧的关键。在刹车的时候，力度过大会使车辆急停，乘客和护虎会因为惯性向前倾斜，容易造成碰撞或者是伤害。力度过小可能会导致车辆减速不明显，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判断，增加事故风险。因此驾驶者呢，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掌握刹车力度，使车辆平稳减速并停稳。在紧急情况下，应毫不犹豫地用力踩下刹车踏板，但是要避免过度用力。
0: 第三个就是合理使用刹车灯。合理使用刹车灯呢，是保障安全的重要一环。在轻踩刹车时，应点亮刹车灯，提醒后车保持安全距离或提前做好减速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呢，应同时使用刹车和喇叭来警示周边行人或车辆，保障安全。此外呢，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要时刻观察后方的路况，以便及时发现并应对一些潜在的安全风险。
1: 第四呢，就是保持车距。保持车距啊，也是刹车技巧中的重要一环。在行驶过程当中，要时刻注意与前车的距离，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刹车操作。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应该比平常的正常距离保持更长的车距，以便应对突发情况。同时要注意观察后方的车辆，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避免被追尾。在行驶过程当中啊，要时刻保持警觉，提高自己的预判能力，以便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刹车动作。
0: 第五个就是弯道刹车。弯道呢，是驾驶当中常见的路况之一。掌握弯道刹车的技巧对于驾驶安全来说呢，至关重要。在进入弯道前，应提前减速并适当的刹车，来降低车辆的行驶速度。在弯道当中刹车的时候呢，要掌握好方向盘的转向幅度和车速的配合，保持车辆的稳定性和平衡性。同时啊，我们要注意观察路面的状况和弯道的曲率变化，以便及时调整车速和方向。在出弯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速，但是要避免过度加速导致我们的车辆失控啊，或者说发生侧滑的情况。
1: 最后呢，就是紧急情况下的刹车。在紧急情况下，正确的刹车方式对于避免事故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应该迅速踩下刹车踏板并保持稳定，同时配合使用方向盘来调整车辆的行驶方向。如果车辆已经失控或者即将发生碰撞，应该迅速松开油门踏板，并且迅速踩下这个刹车踏板，以最大程度的降低车辆的速度和减轻碰撞的后果。在紧急情况下，要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采取正确的措施。

0: 施来避免事故的发生。
1: 除了以上六招技巧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掌握刹车技巧。就是练习刹车感觉，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在停车场反复练习刹车的力度和感觉，让自己呢更加熟悉刹车的操作和力度。
0: 还有就是注意车辆的性能，不同的车辆有不同的性能和刹车特性，驾驶者应该了解自己车辆的性能和特点，以便更好地掌握刹车的技巧和力度。
1: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遵守交通规则是保证安全驾驶的重要前提，驾驶人呢应该时刻遵守交通规则和道路安全法律法规，保持良好的驾驶习惯和道德素养。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赵雷阿刁，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go。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油车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合资的，但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国产纯电车。那不管是三电技术、智能驾驶还是底盘用料啊，都不比合资品牌差，而且呢更有性价比。
1: 首先第一款呢是2026款的小米苏7。2026款小米苏7一共推出了标准版、Pro 版、Max 版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呢分别是219,900、249,900和303,900。现在呢大概有12,000左右的现金优惠，优惠后呢实际成交价是从239,000起。
0: 外观上配备小米家族式的水滴大灯和贯穿式的环尾灯，还新增了卡布里蓝、赤霞红、电石绿三款新车漆。尺寸方面，长宽高呢是4997、1963、1455，轴距呢是3000毫米。
1: 在内饰上，车内使用大面积的软性皮质包裹，搭配金属饰条点缀，质感很好。中控呢是一块16.1英寸的 3K 大屏，搭配7.1英寸的翻转式液晶仪表和56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三块屏幕联动。车机搭载高通骁龙 8GN1 三芯片和小米澎湃 OS， 支持语音控制、 CarPlay、 CarLife 互联、 OTA 无线升级，还能联动小米智能家居。
0: 配置上，全系标配9个安全气囊、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全速自适应巡航、360度全景影像和透明底盘等配置。智能驾驶方面，全系标配英伟达芯片和激光雷达，算力700TOPS， 高速领航和城市领航辅助都是标配。舒适配置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自动双区空调、全景天窗、后排独立出风口、手机无线充电、氛围灯等等，这些配置啊都有了。
1: 动力方面，标准版和 Pro 版搭载的是235千瓦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505牛米。标准版零百加速是5.28秒 ，Pro 版因为电池更大，加速成绩是5.7秒。Max 版直接给到了前220千瓦加后288千瓦的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508千瓦，总扭矩呢是866牛米。零百加速呢是3.08秒，续航方面，标准版 CLTC 续航720公里 ，Pro 版高达902公里 ，Max 版也有835公里。
0: 底盘上，全系标配小米蛟龙底盘，采用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Pro 版和 Max 版呢，还配上了 B 式双腔空气弹簧和 CDC 可变减震器，悬架高度和软硬呢都能实时调节。购买建议上，我们推荐219,900的标准版，720公里续航，5.28秒的零百加速，还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九气囊、蛟龙底盘这些配置，那性价比呢都是最高的。
1: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是2026款的海狮06EV， 它呢总共推出了4个配置版本，分别是605领航版、710远航版、605旗舰版和710远航旗舰版，官方指导价呢是159,900到179,900。
0: 外观上延续了比亚迪海洋系列的家族化风格，新增了流光银的车漆配色，全系标配19英寸的铝合金轮毂。尺寸上，长宽高分别是4810、1920、1675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同时呢，配备142升前备箱加757升后备箱。
1: 内饰方面，车内提供木色蓝、海运灰等配色，中控呢是一块15.6英寸的悬浮式大屏，车机搭载 D-Link 6.0 智能车机系统，新增了魔方传声筒、外放功能，仪表盘是10.25英寸的全液晶屏，还配有 WHUD 抬头显示。
0: 配置方面啊，全系标配前排双安全气囊、前排远端侧气囊、前后贯穿式侧气帘、TBC 高速爆胎稳行系统。智能驾驶方面，搭载天神之眼 C 智能辅助驾驶三幕版，支持全速自适应巡航、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变道辅助、后方横穿预警等辅助功能，还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市领航辅助。
1: 舒适配置上配有前排座椅支持记忆按摩腰撑缓解，还有副驾有腿托，自动空调50瓦无线快充，冷暖冰箱，12扬声器，环绕氛围灯，全景天幕，电动尾门，车载6000瓦对外放电，多层隔音玻璃，无钥匙进入等等功能。
0: 那另外呢，我们还要说一下它的动力系统上。动力系统上的全系后置后驱布局搭载永磁同步电机，分为两种动力版本，605续航版的最大功率呢是240千瓦，710公里的续航版本最大功率呢270千瓦，两款版本最大扭矩呢都是305牛米。605版本啊，0百加速 7.2 秒，710版本0百加速 6.8 秒。续航方面，两款版本 CLTC 的续航分别为605公里、710公里，搭载闪充技术，底盘搭载前双球节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挂，标配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1: 购买建议上，我们推荐16.8万的这个605旗舰版，相比入门的领航版，旗舰版多了前排座椅按摩通风、腿托等等配置，以及更丰富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的问界 M7 纯电版。这款车呢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形式，提供五座和六座布局。我们说的是纯电版，那纯电版呢分为 Max 和 Ultra 两大系列，指导价格区间呢是31.98万到37.98万。
1: 外观尺寸上，纯电版的长宽高分别是5080毫米、1999毫米、1780毫米，轴距呢是3030毫米。五座版后备箱容积有850升，六座版本二三排独立座椅，车内配备了由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16.1英寸中控大屏和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三联屏布局，还搭配了一块68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车机搭载的是鸿蒙智能座舱 4.0 系统，已经接入了 DeepSeek 大模型，支持全域自然语音交互、多屏联动、手机万物互联、智能场景自定义以及 OTA 持续升级等功能。
0: 配置方面，全车标配9个安全气囊，包含2.68米的侧气帘，整车搭载30个智能传感器，标配全向防碰撞预警、高阶主动刹车、紧急避让辅助、胎压监测等主被动安全配置。在智能驾驶方面啊，高配车型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4 高阶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道路领航、车位到车位辅助驾驶。
1: 舒适配置上搭载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四驱自动空调、全景天幕、主动降噪、氛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午开吃别着急，平安第一要牢记。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亳州交广出行小助手丁希韵，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开吃不喝酒，喝酒不开吃。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

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滨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聊聊生活中的趣事儿，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是多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麦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4层白色建筑， 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2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饥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17、18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茄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12月23，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 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7: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8: 悦动全程。
7: 大家好，我是永杰。
9: 大家好，我是李科。
10: 大家好，我是吴越。
7: 哎，欢迎
9: 吴越。
7: 好吧，好吧。对，你吓我一跳，你看的啊，不用那么高就可以。
9: 气氛出来。
7: 玩电音是吧？
9: 对。今天周五啊，就是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了。我觉得此刻我的心已经飞起来了。
7: 飞哪儿去了？
9: 就差从这跳下去了。
7: 好了，今天大家呢，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嘉宾啊。
9: 是的。
7: 虽然说最近有些改动呢，但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9: 嗯。
7: 今天如果说已经到了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就是享福了。享什么福？享眼福。
9: 对，我刚一进直播间，哇，太美了！我们今天嘉宾特别好看。
7: 那是。
9: 对。还好我们有这个视频直播啊，我们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抖音啊，搜索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就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了。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刚刚说的那个抖音的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是的啊，还有我们的网友留言了，李克你也好看。好，行行行行，哎，在这个点儿上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面呢也可以开心快乐的每天啊，说到话题聊起来啊。
9: 是的。哎，这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吧？就是抖音上这个朋友，
7: 是吗？
9: 嗯，
7: 应该是吧。这个我看 AD 熟悉吧？啊，
9: 好像是的啊。
7: 哎，咱俩能不把嘉宾晾着吗？
9: 没有没有，还没有进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7: 对 对, 对。
9: 那首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7: 来来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亳州邮政的客户经理吴越，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
7: 哎，好的。
9: 对，我们更高兴。
7: 我们老高兴了，知道吗？
9: 就是平时直播间就我们两个人，
7: 平常我们俩干活是吧？他说完我说，我说完他说，今天加上您了，哎，您就
9: 多说
7: 多说多说多说。那接下来40分钟就交给吴老师了。
9: 那我们先撤了吧，
7: 走走走走走。
9: 你吹这个就可以说话了啊，让这关上。
7: 哎，这是我的主控鼠标，你点这个就有音效，你推这个它就完全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9: 那以后能不能就给我们领导反映一下，就是像这种长得好看、说话又好听的我们的嘉宾多来几趟。
7: 那可以可以，
9: 是吧？
7: 哎，吴老师，我想先聊一下啊，我叫吴老师，吴经理还是吴越还是别的称呼
10: 都可以的。
7: 都可以哈、那就吴越，
9: 名字最好听。
7: 对对对对、他的这个微信 ID 就是吴越。
9: 哦，
7: 取个谐，这个名字为什么要让
9: 出生在吴越？
10: 其实是个谐音梗。
7: 哦，是个谐音梗、
10: 对。
7: 那我们俩谐音应该叫什么呢？理科叫你好，是不是？对吧？理科的粤语发音嘛，
9: 不是厕所吗？粤语的发音
7: 什么？这是什
9: 么？磊猴，
7: 磊猴，磊猴。哎，这就行啊！您的这个就是名字是取一个谐音，然后就取吴越这个名字。
9: 嗯，
7: 就这么简单吗？
10: 对，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就是很多不熟悉刚开始不熟悉的学生朋友们都是就直接把我的吴越那个打就打成吴越了，后来就省事就直接把名字全部改成吴越。
7: 哦，原来这档事儿是吧？
10: 对，
7: 还好我的名字长。哎，没人能打错啊。
9: 刚说上大学，我就今天下午一直在看临近高考的一些视频嘛。
7: 对。
9: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
7: 哎，那难受。
9: 知道我难受哪儿吗？就是我看到他们处在这个青春期中啊，就感到他们特别年轻。
7: 嗯。
9: 然后特别想回到那个时候，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就和这种难受劲儿有关。
7: 哎呦。
9: 就是女生最怕老了，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青春洋溢的笑脸，我再看看我，就是已经被岁月给蹉跎了。
7: 岁月是推着哪辆车来的？真是，哎呀，这个哎，说这事儿的时候还没让这个吴越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职位啊，
9: 再多来介绍几句。
7: 对对对对。
10: 哦，我是我们那个网点的理财经理，然后我在神农谷营业所，然后欢迎大家都去找我办理业务，
7: 喝茶，
10: 对，
7: 喝茶喝茶。
9: 哦，在哪？神农谷那边，
10: 对，离我们很近。
9: 什么业务都可以办，什么业务？
7: 理财嘛，
10: 让我们的
9: 就是理财
10: 变得更值钱。
9: 哇，这个可以啊，可以把钱变得更值钱。
10: 对，
7: 好，可以。哎，这事儿呢，千万别忘了我们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去看一看啊。
9: 对，邮政的福利好吗？就是比如说，就是在那边做一些理财的话，
7: 嗯，
10: 我们的福利可以说是非常之多的
9: 啊。
10: 成为我们的客户，首先的话，有很多权益可以享受。就是5000最低的话5000块钱以上就可以就是入门我们的权益门槛了。
7: 哦，你看吧，什么都有一个
9: 门槛很低，我们都可以，对吧？
10: 对，
9: 像我们俩这么贫苦的人，也可以。
7: 好，但是他说贫苦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有点
9: 我啥也没说呀。
7: 就是眼中已经表达出所有的意思了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邮政的员工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
9: 为什么呢？
7: 是因为啊，这两天呢他有大动作。
9: 什么什么大动作？
7: 这两天有个活动是不是？吴经理，
10: 对的。
7: 嗯，
10: 明天和后天呢，我们的团市委还有我们亳州邮政以及我们的广播电视台，我们一起联合举办了我们2026年的邮政杯经典诵读嘉年华，在我们的南万达和我们的宝龙广场一起举行。
7: 哦，是两个地方。南万达在哪儿？就是在中间廊道还是在哪儿？这个场地设置，
10: 大家当天去现场，我们应该会有很那个指示牌在那里。
7: 哦，我懂了，我懂了。这个就是宝龙广场，我知道是在这个旁边。宝龙广场那个。他那个大概时间是他这个活动的内容是什么样一个内容呢？你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吗？
10: 现场我们有互动，有那个打卡墙可以拍照，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舞蹈类型的节目，包括我们一些经典诵读都有。然后现场还会有一些抽奖，就是欢迎大家多多去看一看。
7: 抽奖？
10: 对，
9: 非常充满文艺的一个活动啊，有文化还有艺术结合在一起。
7: 抽奖这事儿我
9: 你就听了抽奖两个字了。
7: 对对对对对，
10: 大家对奖品都很敏感。
9: 有什么奖品呢？
7: 对对对
9: 对，
10: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那个邮政杯诵读嘉年华嘛，然后就是给我们准备的都是我们的那个精美的钢笔，就是现在先把这个活动福利先偷偷给大家透露一下。
7: 哦，而且呢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啊，那个钢笔已经发给我了，我当时看了那个视频发给我了。
9: 我就说呢，怎么你一个人有？我刚想发火。
7: 它不是实物，
9: 刚想掀这个桌子。
7: 对，视频发给我了啊，我来给大家看一看。
9: 嗯，
7: 这钢笔呢，长得是个钢笔的模样，哎，特别好看，
9: 很简约啊。
7: 对，很简约。然后呢，是个黑色的，不知道您领导手里面是什么颜色的啊？那这个是在现场发呢，还是在哪儿发？
10: 现场
7: 发。
10: 对，就是欢迎大家多多去现场参与互动。
7: 哎，他这个现场发现在属于就是我们是要进行互动吗？还是说他要现场抽啊，或者说以哪种方式来给
10: 我们现场到达那个南万达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宝龙广场之后，现场就是参与我们的活动，他会在前半场和后半场都会进行线上抽奖，就是我们在就是当时在活动现场都可以。
7: 哦，只要在活动现场就可以啊，就是抽奖的时候指你，就是你是吧？
9: 有空奖吗？有没有空？没有空奖，但所以说去了就有奖。
10: 对，
9: 赶紧去参与一下，
10: 对
9: 吧？
10: 去参与。
7: 嗯，对对对，这两场活动啊，大家再瞅准时间哈，好不好啊？
9: 爱是香菜说送我一个盼的，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翻译一下。
7: 我不知道。
9: 你也不知道。
7: 吴越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送我一个盼的，是什么意思？您这什么意思？我说没解读清楚啊。那这次就把这个送
9: 啊、他说英语。
7: 哎呦我的，哎，
9: 没反应过来。
7: 那不应该读喷吗？盼的。啊，钢笔，好，行，这是大家的文化水平都直线上升了，是吧？
9: 嗯、
7: 哎，这个我其实是有的时候很好奇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诵读经典和这个夜市结合在一起，当初是怎么想到这个玩法的呢？就是咱这邮政杯。
10: 嗯，你看，首先的话，夜市现在我们大家晚上出去的时候，应该都会首选我们的南万达和我们的宝龙广场这两个地方。
7: 对对对，
10: 大家晚上出去应该能看到人很多。
7: 嗯，
10: 人很多的话，然后我们都想着。我们人民邮政的初心是什么？
7: 嗯，
10: 是我们的人民邮政为人民，所以就是、可以说就是我们故意就是把这个活动设在我们晚间的商圈，就是想着大家在逛街的同时，还可以就是带一些我们这种诵读，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打破我们这种传统诵读的刻板印象，可以一边就是借助我们夜市的烟火人气，可以让我们的经典文化。就不单单是在那个图书馆这些地方、
7: 嗯、
10: 更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的大众，可以借助我们的夜市烟火气、
7: 嗯、
10: 然后我们的经典文化呢通过这次活动还可以走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就可以说这个方式比较新潮一些。
7: 其实这个大家呢对这些诵读活动来讲的话，因为到了晚间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去个夜市啊，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找吃的。
10: 嗯
7: 啊，这个实体的食物包括精神食粮，这两者都要共同拥有。
9: 对，
10: 吃好玩好，
7: 吃好玩好啊。
10: 对，然后还可以学好。
7: 哎，可以学好啊，当然我去学习了。真是365天，天天受教育啊，真是。
9: 对，然后回家的时候还带个礼物回去了。
7: 哎，你真是啊，
9: 就是非常有收获啊。
7: 那么在宝龙广场呢，这个时间点是周六周日。
10: 周日下午3:30都开始了，所以这个时间要更长一些。然后星期一天的话，对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早早的去我们的宝龙广场去守着。
7: 到几点？
10: 到我们的晚上9:00。时间很长的，
9: 时间很长啊！
7: 真是啊，这个跨度3:30到9:00，因为下午刚上班，一直到我晚上结束啊，这都是这个时间点。这宝龙就哇，今天又来了个美女，那肯定是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是我们邮政的吴经理啊，然后呢，这次呢是两场活动，而且呢是我们邮政杯的一个经典速读，
10: 嗯，
7: 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大家在周六周日啊，这个有空闲的时候，都可以去南万达和宝龙广场去参与到现场的活动。那个南万达的时间还没有说。
10: 南万达的话，是我们晚上的7:00到我们的9:30左右。
7: 对，晚上7:00到9:30，您去。因为刚刚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说，这个时间点呢也会发这个礼品啊，就是您只要到现场都有机会获得礼品，是一个精美的钢笔。那现场如果说在钢笔上面有没有加的其他的，我据说还有水杯，这个话就是哎，
10: 去现场才能揭晓了。
7: 对，就现场才能知道了哈。所以说您一定要这个再抽出时间点啊，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周六是在7:00到9:30左右的时间，就晚上7:00到9:30。这个2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会有这个活动啊。
10: 嗯
7: 嗯，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和大家聊的时间也挺长的，没给大家先抛这个话题。
9: 是的，
7: 这个活动给大家介绍着也抛出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给小时候的自己寄一张明信片的话，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
9: 应该这样说，如果说拿邮政这次活动送的钢笔，然后你再给你用一张明信片，
7: 嗯，
9: 你用这支钢笔写下几句话，你会写什么？
7: 嗯，李克会写什么
9: 啊？
7: 你会写什么？
9: 我会写什么？
7: 嗯，
9: 没想好，
7: 没想好，
9: 会想想。
7: 其实我小时候，我给大家讲一讲，我对那个信件啊，真的，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呢，我这人有一个老毛病，
9: 嗯，
7: 就是我已经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成为了别人眼中那是几十岁的这种习惯。
9: 嗯，的确有，你现在就有几十岁的习惯，
7: 是吧？哈、
9: 嗯，
7: 今年我才16，我就没看出来吧。是这样的，这个我那个时候会见到的那种明信片呀、啊，都已经是后现代产物了，就是出现一个什么上面有小贴花呀，
9: 啊、
7: 然后会有一些就图册呀，特别的好，然后就留几个空让你去写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会对着电视机 就是我看电视的时候，我记录下那些经典的台词，或者他说的哪句话我觉得比较好玩，我就写下来。
9: 这就和你摘抄书本上的一样的嘛，书签是一样的。
7: 但是这样的哈，这个摘抄书本，它是要形成一段一段的话，是吗？它得有一句
9: 意
7: 思。
9: 你说的
7: 意
9: 思就是一句话一句话。
7: 对，他那句话的意思表达出意思啊，你不能说老三，然后是今天下午就没了。但他说的什么话得写清楚。但我那个时候记的时候，因为这个家里面有那个明信册嘛，然后我就开始写。我写的时候写的特别的长。然后写的特别长之后，也不知道就是牛头不对马尾啊，就一直写一直写，就是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但有的时候就会把它给封存起来，哪天就会拿出来。
9: 所以说后面你就说你写作文的时候就会写很多，然后很会写很爱写，就是因为你长期积累的这个方式，对吧？
10: 文学素养深厚。
9: 对，
7: 哇哦，哎，今天有人夸我了，哎。我每天坐在这儿都被别人埋汰，真是。
9: 你知道你刚刚说，就是假如说给小时候的自己寄一张明信片，然后你问我不会写什么，我脑海中在回想我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遗憾，然后我会想写一个就是提醒自己，然后不要做一些事情啊，或者要做一些事情啊，这样一个提醒的方式，我是这样想的。
7: 哦。
9: 然后就是想好了，现在我就写四个字：珍惜青春嘛。
7: 哇哦，你搞得你像青春逝去了似的。
9: 我说的那种青春是你在学校时期，你还是一个学生身份的那时候青春
7: 啊。哎，这个爱吃香仔说会写弯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9: 其实这个咱们每个小孩都知道，咱们小时候也知道
7: 妻子之歌嘛。哎，妻子之歌，
9: 你可知
7: 芝麻缸
9: 是吧，
7: 不是我真心那个哈。
9: 是这个吧，
7: 是这个妻子之歌哈。哎，吴老师学过没有？
10: 学过。
7: 您毕业几年了？你告诉我。
10: 大学毕业已经11年了。大学毕业的话，2019年毕业的。离高考已经有11年了。刚刚我们说高考的时候，一脑子一直在想，我离高考有多远，多遥远了，10多年了。然后大学毕业的话，2019年毕业，现在也7年了。
7: 哦，对，是我今年刚好10年。
9: 哦，
7: 要比他大3岁。
9: 你是签合同的时候反应过来的？
7: 哎，对，是的。
9: 那如果说，你要写一张明信片寄给就是小时候的自己，你会写什么呢？
7: 大概会写什么？
9: 对，
10: 我应该会写，
7: 就
10: 是小的时候很想长大嘛，然后我应该会写，不要害怕长大，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
7: 瞅别人写，瞅瞅咱俩写的，这是。
10: 因为越长大其实发现世界的美好有很多，越长大越开心，还是的。
7: 哎呦，
9: 对，就是发现他有就是发现美好的眼睛，结果能够探寻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美好，不像我们俩这么灰暗，你看。
7: 哎呦，真是。那你这样写的话，就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要是写那些的话，就是我只记录了我的这个习惯，我没有记录就是当时我的心境。我要是写就应该就是写给以前的自己嘛，那个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我没什么遗憾的，也没什么就觉得可庆祝的。
9: 那其实我也是，就是如果说非让说，就是说珍惜青春嘛，就是这样的。
7: 那我那个时候的心境就不一样，就是还是得多多锻炼身体。
9: 你从那时候开始锻炼身体？
7: 哎，我很小就喜欢锻炼身体，强身健体，每天都特别开心，像疯了一样奔去学校，像疯了一样奔回家。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小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总感觉就是上学想放假，然后放假想上学。
9: 对，
7: 这种感觉，我觉得
9: 就是反着来的，就是小时候想长大，长大想变回小时候，想回到过去。
7: 放假最多给我放3天，超过3天我就觉得我浑身起毛，我就想学校转。
9: 那你自己，我们俩肯定不这样。
7: 哎呀，好的。对，那他那说的是那个时候《妻子之歌》嘛，那里面涵盖有朋友。还葡萄牙文，就你文化深，真是。
9: 但是说，如果说写给小时候的明信片，就是就我刚刚为什么说一直强调珍惜青春呢？就是那句话，咱们应该都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人是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的。
7: 哎，对。
9: 所以这就是我难受的点儿，因为当你所处在这个你的青春期里，你最美好的几年中，你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珍惜的，然后就 弹指间就过去了，
7: 嗯，
9: 就以为是很慢，但是时间就过得很快。
7: 是的啊。然后呢，群众朋友在问嘛，我们六一不放假吗？我们六一当然不放假了，小孩子才放假，大人哪有放假的？我们都工作，
9: 大人可以自己给自己放假。
7: 五月六一放假吗？
10: 六一不放假。
7: 六一不放假干什么呢？
10: 六一啊，欢迎大家去网点呢，
9: 给大家办理财呀。
10: 对，我们做了好多活动等大家到网点来呢。
7: 啊，今天我们主打的一些活动呢，就是我们这个邮政杯的一个经典诵读。
9: 是的。
7: 哎，现在这个活动筹备怎么样了？
10: 活动筹备已经明天就即将开始了。
7: 嗯，
10: 然后我们这次的话线上报名听说已经报了340多个人了。
9: 哦，
10: 然后活动的话有诵读还有舞蹈节目非常多，然后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
7: 好。
10: 对，
9: 丰富，非常的丰富啊。
10: 对，
9: 我看是有听说有有一些培训学校呀，还有一些舞蹈学校共同开展的。
7: 对对
10: 对
7: 对对。
9: 所以活动现场人也是非常多的。
10: 对，
9: 嗯
7: 嗯。哎，在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特色的活动啊？
10: 我们的邮政的特色活动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你看现在我们每周的话，我们都有社区团购，就是优选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优价低频好物，就是我们的客户的话是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的。
7: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就是比如说社区团购，现在我应该就知道，因为
9: 在哪团
7: 上不是，就是他邮政的社区团购吗？
10: 对，
7: 你们会下到每个社区去吗？
10: 我们会下到网点，我们现在有与
9: 社区，就是客户嘛，
10: 对，然后与社区的话也正在搭建那个社区网格共建，就是会有这个医检，就是上门和免费为这些就是剪头发，然后还有义诊这些都有。
7: 哦，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10: 对，
7: 那你这个社区团购当中，因为这个我印象当中啊，要是社区团购，那么就是这个生活用品这类类似的，会有什么涵盖的？就是日常用品，
9: 纸巾，
10: 对，纸巾，
9: 米面油，
10: 米面油，对，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然后还有像我们这个端午节快到了，也有粽子，然后这种时令的水果也有，然后还有这种生活最常用的鸡蛋，然后对，然后夏天大家喝水比较多，水也有。就是其实我们的社区团购的品类非常的丰富也很多，如果大家有就是自己很想要团的，就日常生活中能用到很多的，也可以来我们邮政网点提要求，对，然后我们想办法达成大家的想法。
9: 哦，非常的贴心。
7: 你好，我想团购人民币，
9: 就是非常的贴心啊。我们邮政就比如说平时有这个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还有节日的一些礼品都有。然后如果说你还有想要他没有的，你还可以提意见，
10: 对，
9: 还可以举手。
7: 你们会不会根据这个小区的这个入住啊？就比如说入住人数、入住年龄层，还有就是入住的这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社区当中的这个特色。就很多的小区呢，它是作为一个园林式的，有的小区是还原制的，有的小区是人宗比较大的。
9: 嗯，
7: 这些市场当中会不会针对哪些小区做特定的这个社区团购？
10: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社区团购目前来说都是普遍大众的，大家都能用到的，
7: 都能用到，
10: 就是，对，没有分化到那么细，就像还原小区还有高档小区，就是这个客群需要什么他更想要什么，没有划分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日常做的像纸巾呀、水呀、鸡蛋呀，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用到的便民生活用品。
7: 纸巾啊，是这个啊，
9: 是的，
7: 类似这个。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对邮政这方面的这个他涉猎的层面，其实大家提到邮政第一点就是他送快递。
10: 对，快递是我们的基本业务，
7: 对吧？
9: 你刚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说嘉宾是谁，你说邮政经理，我就联想到在那边曹氏公园那边邮政，那个邮政了，
7: 这个邮政离得近，
9: 就在我们旁边啊。
7: 对对对，都一样都一样，就是分点不同嘛，就是主负责这个区域不同。
9: 是的，那假如说也是我们的客户啊，然后不在我们本地，那怎么办呢？就是也想得到这个邮政的礼物。
10: 社区团购吗？团购的话，我们三线，我们那个亳州市三线一区都在同时做这个社区团购。就是
7: 在外地的现在也可以，就是通过线上去这个吗？
10: 他可以自己团了之后让他的家人来拿也可以。对，在家留守的有家人可以来拿。
7: 我懂了，就是咱的意思就是咱这个邮政的社区团购就负责这一社区的。你要是在别的社区团购，就只能这个社区的这个周边朋友来领。你不能说给你发到外地去是吧？
10: 对
7: 的啊。
9: 那端午快到了，想必咱们邮政还有 粽子，
7: 别着急，
10: 我们这周的社区团购上的就是这个，
7: 嗯，
9: 挺好的，挺好的。
7: 看这个，我们群中赵先生说：“吴大美女，看认识您，
9: 您朋友应该是。”
7: 没事，你可以点开看是谁。
9: 可以点开，随意。我刚刚已经点开过了，是那朋友吧？
10: 嗯，是的，
9: 有可能是客户。啊哦，
7: 他骑着摩托挺来的。还有说，亳州市药都冷库仓储，这
9: 邮政
7: 一
9: 枝
7: 花。
9: 哎，我们邮政是不是颜值都这么高啊？
7: 对啊。
10: 嗯，大家的颜值都很高。
7: 哎呀，真是啊！哇，你这水端的真平。你叫那个骑摩托的那个朋友，让他端着啊。说这位员工害羞中透着一些幽默。
9: 您平时是一个 I 人还是 E 人？
7: 嗯
10: 嗯 ，I 人。
7: 你是个 I 人。
9: 那我们俩一样。
7: 对，你别看我们俩这样。
9: 应该你坐中间。我说我们俩，没说你。
7: 就说我们俩这。平常你别看我们这样，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都会说话，我们私下都不说话的。
9: 对，我们俩见面都不打招呼那种。
7: 点头，一点头脸都红，知道吗？因为血压高。哎呀，这个六一不放假，六一不放假嘛，好多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啊。
9: 嗯。
7: 六一不放假，六一我们有活动啊，好不好？六一呢，这个活动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邮寄家乡味儿啊，一些活动。哎，我记得今天你拿了两个礼盒哈。
9: 什么礼盒？
7: 这个。
9: 哎，这是什么礼盒？
7: 这是个中国邮政，我把这个芯儿给你。
9: 看这个颜色，有点像端午的那个粽叶的礼盒，是吧？
10: 对，
9: 有点像粽叶的颜色。
10: 对，因为端午不是即将快到了嘛，然后我们这个亳州邮政的话，有很多客户是在外务工的，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持续开展两年多了。就是像我们的春节、中秋还有端午这种大型节日的话，都会免费给我们在外务工的客户免费邮寄我们的这个家乡味，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外务工的老乡们可以吃到我们家乡的温暖。
7: 哎呦，比如说老张家粽子，
9: 好贴心啊，
7: 老李家凉皮儿，老王家抬杆。
10: 对，
9: 这里面真的有粽子在吗？
10: 这个
7: 我吃完了，
10: 对，刚刚我们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给大家品了个味儿，觉得相当哇塞，知道吗？
10: 对，然后我们这不是快到端午节了嘛，然后我们今年邮寄的这个礼盒已经也都全部制作完成了，就等打包寄给我们老乡了。
9: 哇，
7: 哦，这个就是，如果他是怎么参与，这个邮寄我们老乡？
10: 首先我们之前就是会持续给我们在外务工的那个客户打电话登记的会有地址，因为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两年了嘛，
9: 全免费的呀，这是。
10: 对，全免费的，就只要我们客户提供一下在外的地址，然后邮寄也是免费的，东西也是免费的。然后如果有就是不方便往外寄，中间可能会回来的客户，也可以到我们网点进行登记领取，都可以的。
9: 那我们在内打拼的客户呢？
10: 也欢迎你们来，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家乡味
9: 啊！这里面也很好看，而且这个四个包装形成一个亳州的亳字，
10: 对，
9: 这送人也挺好看的啊！
10: 是的，
7: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亳州的亳字，看到没有？就是我是吃了亳州的上半了啊，这个是啊，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是个亳州的亳字，可以非常明显的一个啊。
9: 啊，上面有写亳州邮政，祝在外打拼的您
7: 端午
9: 安康。
7: 哎，端午一定要记得说安康啊，好不好？嗯，朋友，那上次我们端午节做节目啊，端午这上来就端午快乐，啊，安康，朋友们啊，这个前面这个我就不撤了哈，就一直放在这儿，
9: 挺好的，挺好的，
7: 精美礼盒啊，就是四个装，好不好？这个是免费的，这是只有我们的客户能得到，是吧？
10: 对，这如果不是我们的客户，欢迎先成为我们的客户，成为我们的客户是没有门槛的。
9: 阿甘，不是说5000块钱是什么门槛？理财门槛？
10: 5000块钱的话，都可以享受我们一些的提升的一些权益了。然后其实你来我们网点就是办一张卡，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客户。
7: 邮政储蓄卡啊。
9: 啊，吴老师在哪个网点来着？神农谷。
10: 对，神农谷，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网点。
9: 但我们俩直接加微信就行了。
7: 你加个班吧，等会儿，
9: 离得近就是方便。
7: 对，真是啊。
10: 努力把你的5000块钱早日变成10000块钱。
7: 哎呦，你看，很务实。
9: 那需要多长时间呀？5000块钱
7: 变成10000，就是很务实嘛。他都没说1亿，你看我都说1亿，真是。哎呀，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行，都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啊，点赞。今天这个活动也给大家说一下，老是问六一啊。六一两场活动啊，一周六和周日。周六在哪儿？
10: 周六在我们万达。
7: 周日
10: 在我们的宝龙。
7: 早那个时间点呢？这个万达的时间点是几点？
10: 晚上的7点到9点半。
7: 嗯， 然后呢会举行我们邮政杯经典诵读嘉年华啊，而且呢宝龙广场呢也是下午的3:30到9:00左右。
9: 啊，我还可以串个场。
11: 北京时间13:00，
1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凝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1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1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7: 好，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感谢李先生给我们送出的加油啊！
9: 是的，节目回来呢，我们再邀请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
7: 来来来，掌声欢迎！
9: 嗯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亳州邮政的吴越，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啦！
7: 哎呦，好，真好，
9: 我太好听了！
7: 哎，这您平常做直播吗？
10: 今天是第一次体验，非常新奇，
9: 就可以感受到什么，你知道吗？
7: 这颜值，这声线，不让他做直播，给你们做理财，你这咋想的？
9: 张小姐，你知道我感受到啥了吗？就是邮政的服务，
7: 嗯，
9: 应该都是十分的温柔与贴心。
7: 对
9: 对
7: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过来，我打你一巴掌，快来！哎呦，来了啊！这，其实是真的哈。那个吴越老师，确实给我们的感觉呢，非常的亲近啊。
9: 是的，
7: 年龄不大，但是呢给我们感觉这非常好啊。所以说
9: 已经可以帮大家从5000变10000了。
7: 对，而且呢刚刚有一朋友李说这个送的是送的吗？
10: 送的
7: 啊，怎么样能送呢？
10: 来我们邮政成为我们的客户。
7: 对，怎么能成为你们的客户呢？
10: 拿着您的身份证、手机都可以了，
9: 马上就可以了。
10: 对，
9: 就我不需要存钱，就只需要办一张银行卡。
10: 对，你先成为我们的客户，拿着您的身份证、进入我们的网点，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7: 对对对对，就只要成为
9: 我
7: 们的客户。
9: 我们俩今天做节目应该带着身份证来的，你知道吗？
7: 我带了。
9: 你带了？
7: 没带，不好意思，开玩笑的，真是啊。就是这个成为我们邮政的客户都可以，其实你是办张银行卡呀、做个理财啊，这都是可以的啊。做理财有最低门槛几千块啊 ，OK 的。然后办张银行卡呢，这个信用卡有没有？有吧？
10: 信用卡也有，
9: 可以有。
7: 对，这些都可以嘛。就是你要是急需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个人信息，然后交给吴越。
9: 是的，
7: 不用担心啊。这个是就这种情况，在哪儿办不是办，对不对？
9: 对。
7: 还有这朋友说，理科怎么做广播了？
9: 我一直都在做。我回复他了，就看不到。
7: 他都是老广播人了。
9: 我差点坐在这儿成为雕像了，我跟你说。
7: 实话，哎，行。
9: 就刚刚节目上半段，我一直说，在这两天一直在剪辑这个关于高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很快又要高考了。
7: 是的，六七八嘛。
9: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前两年我还是有一些感触的，就回忆一下自己的高考那段时间。但我现在已经
7: 回忆不起来了，
9: 就是，对，没有感觉了，时间太过去太久了啊。那假如说对于我们高考的考生来说，咱们邮政会不会有什么就是礼物呀可以相送的？
7: 对，
10: 我们啊，针对这种高考的话，你看，高考快来了，首先我们在高考现场的话，为我们的学生和家长配备了水、笔、扇子这些基本的一些物品，并且我们还专门为我们的高考生定制了专属的大礼包，等我们考试结束，凭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都可以到我们网点进行免费领取了。
7: 在大礼包里面包含
9: 几年前的那个通知书还能用吗？不能用了。
10: 对，
7: 哎，咱俩就厚着脸皮去。我和吴岩认识，我就看你给不给。那我们家孩子马上高考，
9: 也就是我们邮政除了这个爱心陪考，你看准备了水、笔、扇子这些用品之外呢，还会为考生定制这个通知书领取的专属大礼包。
10: 对，
7: 我们看到了一个熟人啊，大军呢说，邮政的小姐姐我认识，找美女，美女
9: 你都
7: 认
9: 识，
7: 真是。啊，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我们就想埋汰他一句啊，真是啊。
9: 那目前我们这个也就是关于高考的这个服务，还有什么？除了这个大礼包相送之外，
1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快高考了嘛，像我们今年高考的学生，还有高二升高三的这些学生和家长们，肯定都特别担心，就是我们后续的志愿报取的问题。然后你看我们周六就已经开启了我们就是第七届由此启航。我们中国邮政的话，在为我们的客户做这个高考咨询服务，是联合我们那个风学未来团队主讲一起进行的。之前的话都是针对我们国内升学进行线上辅导，还有线下的进行这个精准赋能。今年的话升级了，不光有我们国内升学的辅导，还有我们海外留学的服务。
9: 就是国内可以帮助就是填志愿的时候，
10: 对
9: 啊，然后还可以假如说你想出国留学的话，也可以帮着咱们做一些课程，
10: 对，
9: 然后选择一些课程。
10: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们报志愿的话就会很迷茫嘛，因为报一个学校就是同样的分数，都可能报这个学校可以，报那个学校，还有专业以后就业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就是我们邮政的有这个团队来，就会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方向引导。
9: 对，假如说没有经验的话，你在报考的时候很容易报亏了，对吧？
10: 对，然后明天是我们的第一场直播，下午2点到我们的4点半左右，然后有我们的那个线上直播，是第一场。
7: 线上在哪看？
10: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去网点也可以，我们网点的话会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集中观看体验，
9: 大屏幕看。
10: 对，然后我们还有那个直播宣传，就是到我们邮政可以就是扫码进行回家线上观看也可以。
7: 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去扫码嘛，到邮政去扫码，任意网点都有吗？
10: 对，
7: 任意网点都有啊，那就好了。这个到地方的话，大家去看一看，就是看这个时间呢。第一场是5月30号，
10: 对，
7: 2点到2点开始，
10: 对，
9: 就是明天嘛，明天下午开始。
10: 是的，
7: 明天下午没事吧？
9: 怎么了？
7: 你没事吧？
9: 你问我，有事儿。一问有没有事儿，就是有事儿。
7: 你要没事，我意思是明天下午没事，因为明天下午我们有活动嘛，让你去现场，让你去现场之后你抽奖。
9: 抽奖没事没事没事。
7: 客串个主持人。
9: 有事有事有事。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直播课程的一些安排啊，时间安排，就是从5月30号一直到6月27号，有4场。
7: 你让那个吴经理来吧。
9: 对，
7: 好吧，
9: 您介绍的最清楚。
7: 分别都是。
10: 对，然后我们因为这是已经是第七届举行这个活动了，然后今年的话，第一场活动就是我们明天5月30号下午2点到4点半左右，然后第二场的话就是我们的6月13号，也是下午2点到4点半，然后还有第三场就是我们的6月20号，6月20号同样的时间与大家一起相见，包括我们6月27号，分别是这4场，时间都是在下午2点到4点半期间。
9: 那每场直播内容有没有什么区别呢？还是都是一样
10: 的？有区别
9: 的，
10: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天的话，就是第一场活动，它主要是了解我们高考政策，就是给我们做一个深度的解读。第二场的话，6月13号那一场，就是我们的一些专业，然后后期的这些专业的一些全景的分层解析。然后6月13号主要是做这个。 然后6月20号这一场的话，就是我们高考后了嘛，那个时候就是高考后之后，就是志愿填报的全流程，这个实验过就是实操过程。
7: 嗯，
10: 然后27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第一志愿填报完之后，就是这个低分稳妥的优质升学这些路径会给大家一一进行拆解。
9: 哦，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思路，
10: 对，
9: 让您报考有了这些方向。
10: 是的。
9: 嗯，明天就先预习了，你看预习一下这个新高考政策的这个深度解读。
7: 对，同志们，这说的是我们国内升学的哈，
9: 嗯，
7: 这个以后的国外的一些这个我们就慢慢再探究啊。
9: 对，
7: 这是第七届了啊。
9: 那假如说就是刚这个咱们经理也说了，就是说可以去我们的邮政的网点内去现场观看，也可以通过去扫码，
7: 嗯，
9: 来有这个直播的内容看。那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的微信视频号，还有博主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进行同步的观看啊。
7: 那行哈，
9: 嗯，
7: 这个就是时间多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就完完全全的可以就利用自己的时间。那如果说你现在孩子正在高考啊，或者说快要高考，
9: 嗯，
7: 这个要是现在宝宝刚出生就有点早，你可以去邮政给他办张卡，现在给他存钱，到高考的时候又是一笔不小的理财。
9: 这叫什么卡？就是假如说小孩从宝宝开始存钱的话，
10: 我们有那个宝宝定制卡，就是我们可以选宝宝的照片、周岁照片什么都可以，然后还有那个学生成人卡，就是大学的这个学服照或者是18岁的那个成人礼，就是我们满意的照片都可以定制在我们的卡面上。
9: 哦，哎，我前段时间也看到，就前两年有看到有结婚的时候还有那个，
10: 对，
9: 对吧？
10: 有，对，也有。
9: 你有什么卡？
7: 结婚卡。
10: 对，
9: 婚卡，
7: 结婚证那属于。
9: 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办理这样的银行卡，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需要办理不同的卡。
10: 对，照片都是可以定制的。
7: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小朋友可以办银行卡。
9: 你是不是想给您孩子办了？
7: 我
9: 就欢迎去我们中国邮政吧。
7: 我肯定给他办，我要是办，肯定就到中国邮政去。确实是我真是啊，
9: 因为值得信赖嘛，对吧？
7: 小朋友最低几岁可以办？
10: 成那个
9: 月龄还是？
10: 对他，你拿着他的那个出生证明，还有你的户口本，就可以来网点给他办理。
7: 意思他就要有身份证号，他就能办了。
10: 对，是的。
7: 哦，那行，
9: 挺好的，快点给你闺女存上去吧。
7: 媳妇儿，快把耳朵堵上。这真是，他要办一张卡，我们哎呀。
9: 哎，这个大军子好像真和你见过啊。他说去年年底去寿险接返乡人员。
10: 嗯，
7: 你评价一下军哥这个人怎么样？
9: 我跟你讲，差点我也去了。
7: 是吧？
9: 早知道你去，我就去，不让他去了。
7: 哦，你们是出去旅游了吗？这是？
9: 别让张军听到。
10: 你看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刚给客户送的那个返乡那个家乡味，然后我们过年的话，还会就邮政会统一接我们在外务工的老乡一起回家。今年的话都是我们统一到寿县接的。
9: 我觉得邮政这一块做得特别好，特别贴心和温暖。
10: 对，上海回我们亳州的客户，我们会免费给他提供高铁票。
7: 我的天哪！
9: 这就没有理由不去邮政办理业务了呀。
10: 对，然后其他地市的呢，也欢迎就是我们的客户持有过桥过路票或者是那个高铁票，都可以到网点进行车票补贴。
9: 福利很好。
7: 这样吧，我这是你就得捋一捋。真是你这个，因为你在不断的给我惊喜，就是说你有我们邮政要做出哪些，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我们已经做过了，哪些事情我们在每年都在坚持。你可以大概的从脉络，我们从月份开始算。
9: 捋一捋，
7: 能捋清楚，就是这个大部分我们做的有哪些事情是直接能让我们的老百姓受益的这些事儿。
10: 首先每周社区团购，其次就是我们像这个几大节日的话，然后持有我们，
7: 比如说我的生日，
10: 对，是我们邮政的生日客户的话，到凭生日那一个月到网点也可以领取精美礼品。金卡客户，包括我们那个附加级以上的客户，当然他们享受的权益领取的礼品是更高一个档次的。
7: 对对对，金卡送套房子。
9: 金卡是什么？要达到存款要达多少吗？
10: 10万块钱以上就是我们的金卡级了。
9: 哦，10万就是金卡级了。然后再往上呢？
10: 再往上附加就是我们50万以上了。然后钻石级的客户就是200万以上。如果想成为我们的最尊贵的 VIP 客户，就是我们。

0: 怎么了？
1: 理智朋友说今天有礼品吗？今天没得，
0: 明天就有了。
1: 明天这个活动现场，先说一下，再来说一下啊。也别让吴老师再废了哈，让他等会儿给你就履行这个业务，我再给你比另一个业务啊。明天周六下午的7点到9点半左右的时间，在南万达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经典诵读活动，邮政杯的啊，到现场可以领这个钢笔和水杯，这个时候是现场抽奖的啊。而且呢，还有后天啊，下午的3点30到9点左右的时间，时间很长，在这个期间也会不定时的给大家送出福利和一些这个小礼品啊，你也可以有空的时候就去看一看啊，而且会有一些这个经典诵读啊、舞蹈呀、一些这才艺啊，都会给大家来展现，带着孩子去玩一玩啊，好吧？
0: 是的
1: 啊，
0: 好，接着说，
1: 继续。
0: 说到30到50的了，
2: 对，50万以上的客户，我们过生日的话还会有生日蛋糕券，对，像我们亳州。那个大家都家喻户晓的那个公园烘焙，然后对我们都是这个蛋糕券都可以通用的
0: 啊，真好，就是50万以上就行了，
2: 对，50万以上的客户，
0: 还有200啊，
2: 对，200万以上，
1: 他记得真清楚，
2: 600万以上的客户，这说明我们这个姐姐有很多钱呀，
1: 不是，他没有
0: 特别好奇，
1: 他特别好奇，我记得是600万以上的，您这个哥哥家里更有钱，真是啊，哎呀，财不外露，来继续，200万
2: 以上的客户的话，就是我们的尊贵的钻石级客户了。钻石级的客户，他首先都是那个生日蛋糕券，他就是已经就是级别要比50万以上的客户要多一倍，他是200元的生日蛋糕券，
0: 大蛋糕，
2: 对，大蛋糕，然后，是的，然后像这些过就是中秋节还有这个过年的这个礼品的等次，也要比50万以上的客户再多一倍。然后像我们600万以上的客户，以上说的所有的权益，600万以上的客户全部享受。
1: 哦。
2: 然后他的过生日的那个蛋糕价值是800块钱的券，所以说是权益非常多。然后像这种像我们的端午节即将快到了，如果持有我们邮政的金卡、钻石卡，就是还有顶福卡的话，到我们的那个建安文化广场。都可以刷卡随机立减，金额非常大，很优惠
0: 啊，就是立减券，立减金额
2: 是的，只要持有我们的卡都可以了。
1: 哎呦，我为这800块钱大蛋糕，我得多挣钱呢。
0: 我妈妈评论了，我妈妈说真的可以，你听得好认真啊，妈妈。
1: 行，存吧，阿姨就存啊，这个时候啊，哎，他说太和这边给富阳市的啊。
0: 哦，太和那边的可以用吗？
2: 可以的，我们这个生日蛋糕券是全省的，全省都有这个生日蛋糕券的这个权益活动。太和的话，他到太和可以用的那个商店去核销。
1: 哦，那意思就是全国通用了。
0: 眉眼吉祥不是一个公司吗？不是一个航空吗？是吗？这位网友，
1: 你准备把几名下的几架飞机存了是吧？哎，这是真的可以哈。然后呢，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嘛，就是惠民的一些东西，因为你讲的太多，因为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我们认邮政，我们初开始的印象就是送快递，然后其他的一些涉猎的一些服务呢，现在我们知之甚少，是吧？
0: 对，
1: 上市公司，
0: 但刚刚了解了很多
1: 了。恭喜您上市
0: 了，
1: 您的股票号码是多少？我等会儿买一只啊。
0: 现在应该是4块钱还是3块钱？我记得之前在抖音上看到过。
1: 真是啊，好，您继续啊，吴经理，
0: 说哪了？
1: 说到
0: 那个存款，我们俩容易打岔。
1: 除了存款之外的，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活动啊、
0: 福利啊，
1: 就是按月份来的嘛。就是你刚刚说的是眼前上可以见到的，然后过了月份，比如说我们几月份或者说季度啊，会有些什么样的活动？第一季度、第二、第三、第四这样的季度当中。
2: 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的话，像这种
1: 我们按春夏秋冬来呗， 这样就更明白一些了，对不对？
2: 春夏秋冬四个季度的话，我们针对的都是我们的高等权益客户了。我们还会有一些专属的高客权益活动，就是像我们日常有些采摘活动啊，就是联合我们当地的一些采摘员，然后惠农啊这种，就是有一些采摘活动。然后更高端的话，我们还会外出旅游的一些，都有
1: 出门玩。
2: 对，
0: 还可以出去旅游，
2: 对，都有，就是成为我们的那个高端客户的话，
0: 不是主播带你游了，
2: 享受的权益是非常多的。
1: 你要想，咱可以和邮政合作，你领队，
0: 我不，
1: 对，我给你上报一下，领导们，这是理科3月份的三季度的，
0: 哎，但假如说，就假如说不是夕阳红团队，我特别愿意，因为夕阳红团队我起不来，你知道吗？
1: 哦，因为叔叔伯伯们起的就比较早，
0: 对，
1: 真的是啊。你有去享受这些福利待遇吗？
0: 他应该有吧，会跟。

0: 跟着团一起去。
1: 嗯，
2: 我跟着团体验了我们的采摘活动。
0: 哦，
2: 像这种高客私行外出的活动，我还得继续加油。
1: 您现在入职几年了？
2: 入职三年了。
1: 等等，还再等等，再等等啊！三年了还没过。
0: 那你之前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嗯，
2: 对的。
0: 哦，怎么跳的行？怎么转的行？
1: 我一看你小眼睛，我就啊，你我一看你大眼睛，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事别问了，好不好？就这事不能问。晚上问完之后呢，吴老师回去之后，见人都知道，哦，你是怎么办的？哎呦，真是啊！
0: 现在周五了，就是我今天还准备计划去看一场电影。
1: 嗯，
0: 就是刚刚我们三个也聊到那个电影《阿妈的情书》，
1: 嗯，
0: 你们俩看了没？
1: 哦，我没看，
0: 还没看呢啊！
1: 我还没看。
0: 这电影好看吗？
1: 吴越看了吗？
2: 嗯，我看了。
0: 好看吗？
1: 它那个里面涉及到我们邮政的这些。
2: 嗯，涉及到我们邮政，就是大家第一说出邮政，就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快递，然后寄信这些。
1: 哎，
2: 嗯，
1: 对，
2: 它里面就是。就是这个给客，就是给我们那个桥叫什么？桥在就是
1: 华侨，
2: 对，华侨在外面，嗯，寄钱寄信回来的，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2: 对，然后，
1: 嗯，
2: 上面的那个写的信，
1: 嗯，
2: 就里面那个女主角，长达30年吧，
1: 嗯，
2: 一直在给另外一个姐姐，可以说是，
1: 嗯，
2: 中间的 书信往来，不是她的闺蜜，
0: 嗯，
2: 你还没有看，
0: 嗯，
2: 我就不剧透那么多了，嗯，很好看，你去看一看。
0: 嗯，你哭了吗？
2: 嗯，哭了。
0: 我看网上说要带着几包纸去看啊。
2: 对，
1: 完了，这人泪窝的浅，我就不去看了，真是我受不了这种啊。就一般现在我就看那种喜剧，
0: 嗯，
1: 哎呦，我喜剧还让人哭，真讨厌，真是。
0: 就是有人说，就是通过这部电影可以看到，就是真心真情很难得。就是以前通过这个寄书信的方式也很难得，但是我们邮政一直在坚持着用这种书信还有明信片的这种沟通方式。
1: 嗯，
0: 就是专属于邮政的吧，应该是。
2: 对，是的，只有我们邮政一直在做。
0: 嗯，
1: 哎，那个时候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当中老是会说这种，从前的车马很慢，书信也很慢。然后现在的书信是很快了，因为有我们的中国邮政了，
0: 嗯，
1: 他们那个马也改成了混动、插动或者说纯电啊、油动的啊这些车辆了，所以说这个写信这回事呢，大家千万别丢下，
0: 这种质感不一样的，
1: 对，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我们邮政会给大家提供什么书信纸或者说是明信片吗？
2: 哦，有的，
1: 嗯，
2: 邮票我们也有的。
0: 我们可以去银行直接寄，还是得去那边邮政？
2: 有我们专门的邮政点。
0: 哦。
2: 嗯，
1: 咱全是大概就是全覆盖吗？还是就是哪儿偏多一些？
2: 可以说是全覆盖。
1: 嗯，那点基本上会设立在哪儿呢？就是说各个分网点。
2: 各个分网点的话，像我们全市一共是98个金融网点。
1: 嗯，
2: 然后像这种涵盖这种邮件业务的网点的话，
1: 嗯，
2: 可以说98个网点应该要含有90个网点。所以说大家其实在哪里？都可以去邮政寄书信，
0: 嗯，就是点很多，
2: 对，点很多，
0: 嗯，很方便啊。
2: 对，
0: 就我们前面也提到，就是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比如说在节日呀，哪怕是端午，
1: 嗯，
0: 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比如说针对我们客户的一些采摘的活动，
1: 对，
0: 出去外出旅游的活动非常的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就是在社区里有什么活动没？
2: 社区的话，你看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与各个社区正在开展这个党建加网格的这个共建活动，
0: 嗯嗯，
2: 然后就是可以为我们的社区居民免费提供义诊啊，然后义检呀，
0: 嗯，
2: 然后公益生日啊，这种就是可以拉近我们与老百姓距离，然后温暖这个社区居民心的这种活动很多。
0: 对，
1: 没有，
0: 就做的都是一些实事儿，
1: 嗯，
0: 对吧，
2: 就是，纯公益性活动，
0: 嗯，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不仅是我们平时去成为哪个银行的客户，然后都是想说，如果说银行能提供给自己一些价值的话，就哪怕是一份很小的礼物，都会觉得很不错啊，这个银行就很贴心，然后我们的邮政呢也是更加的值得信赖。
1: 嗯，
0: 那假如说我们说要为情绪价值去选择邮政的话，那么邮政有哪些我们值得去的点呢？
1: 哎，这个情绪买单太多了，
0: 嗯，
1: 因为刚刚上面讲的全部
0: 就
1: 是情绪价值。
0: 可以说去采摘嘛，就很好，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假如六一的话，有没有什么活动？
1: 那六一刚刚说了，那两场活动。
0: 啊，哦，对。
1: 哎，可奈今天的时间是太短了哈，让吴经理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明天后天这两场活动的时间，
0: 对，先来介绍一下。
1: 对，
2: 明天后天的话，我们在南万达广场，一号门的话就是7点晚上，然后我们第一场活动都开始了，然后第二场活动的话是在我们的宝龙广场，下午3点，然后大家在宝龙广场不见不散。我们中间的话穿插的有我们的舞蹈各种表演，还有我们的抽奖环节，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现场，一定要去。
1: 好的，
0: 对，
1: 好了，朋友们啊，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这半小时也过得非常的快哈，到了最后的十几秒钟，明天呢我们的邮政经典诵读活动现场见了，好不好，朋友们啊？
0: 是的，
1: 那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哈，
0: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
2: 再见，我是吴越。
1: 哎，我们下期见啊。

0: 张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带我们到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是永杰。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之后将关注到省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今天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止到2026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达到234.5万户，十四五期间增长42.4%，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4.2万户，十四五期间增长近6倍。安徽省良方妙计科研转化平台正式发布，让方与市终于面对面。截止到目前，平台已梳理238位名中医的1236条验方、338个中药制剂、3个中药新药连续获批上市，转化基础厚实。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我省合肥市举办。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我省5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3位，其中采矿业、物流业小类数量均居全国首位。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者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数据统计，安徽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实施以来，累计组织数百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走进基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美好安徽新篇章贡献青春的力量。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0: 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它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3: 妈妈，我记住了。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4: 以上音频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古城镇的有一位范女士，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给永康风力发电厂安装防火门，还欠3万块钱的工钱没有给。来关注一下桥东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她的总包单位是中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单位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第一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范女士是防火门的供应商，所剩欠款属于分包单位采购的防火门的材料款。范女士可以到该项目部与中基电负责人进行联系，协调处置该事项。如果说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解决。好，我们再来关注利辛县马甸子镇的有一位吴先生，说自己是盲人无保户，常年在上海一家盲人按摩店打工，请问能申请交通补贴吗？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利辛县人社局给出的回复。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对象是在安徽省以外地区务工的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不含清退户以及标注不符合不享受政策户。经过核实呢，吴先生是符合享受补贴，已经通知乡镇统一上报。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再来关注亳州市的有一位陈先生，他说2019年给桥北行政村孙庄自然村进行的改造项目做工，欠了20万元左右资金没有给。来关注一下桥东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过进行了解啊，他们是有11位村民代表参与了土地增减挂的工作，其中拆除房屋是210间，每间500元，其中有挖掘机100元每间，共计105000元，作为村民代表八房清运的生活补助费用。在2026年春节前，该笔费用已经发放到各位代表和挖掘机手中。除了陈先生之外，在11名代表当中，陈先生没有参与八房，分给500元。陈先生是据说他认为他的房屋是11间，应该分5500元，但在八房之前，陈先生就已经把房屋卖给了本村的另外一位陈先生，且反映人陈先生没有参与八房和清运。查实事实之后呢，桥东区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也告知无实际用人单位，且关系劳动关系不明。如果说对于这种调解还是不满意的话，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自己要反映的一个问题。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视频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 咨询的关于说公积金贷款的相关方面问题，说现在住房公积金目前的贷款利率是多少，首付比例和最高的贷款额度是多少。我们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文件通知，自2025年5月8日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第一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五年以下含五年利率调整为2.1%，五年以上的利率调整为2.6%。第二套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五年以下含五年利率调整为2.525%，五年以上的利率调整为3.075%。对于2025年5月8日以前已经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本年度内执行原利率，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调整后的利率。对于2025年5月8日前已受理未放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按照调整后的利率执行。目前单职工的缴存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为55万元，夫妻双职工缴存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65万元。在亳州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主新建商品房的缴存人，首次或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率统一调整为20%，购买二手房的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为4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申请慢性病，他咨询的是申请癫痫门诊曼特病的所需要的病历资料。根据安徽省门诊曼特病认定标准，申请癫痫门诊慢性病需要提供二级及以上医院神经内科专科医师确诊病例，各种原因导致的癫痫每年发作2次以上，需要用药治疗记录。目前可以通过网视通或者是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众服务平台，按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疾病相关的病历资料进行申请。也可以携带病历资料前往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由医保窗口的工作人员协助办理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华佗镇道东村的有一位群众，他反映说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还差厕所没有进行改造，已经拖了2年了。去年残联的理事长来看了，说会进行改造，结果等了1年还没有动静。今年残联让自己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只给改造一个化粪池，请问厕所改造的标准是什么，请及时改造。来关注一下残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其反映的是改厕项目之前给其进行改造厕所，但其要求过高，超过改造标准，由于项目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其要求，导致他本人的改厕搁置了。现在经过区残联包括华佗镇与其协调，他本人目前同意按照改厕标准进行改造。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遇到我这个一个户口拉不开的呢。
3: 您想分户是吧？
4: 啊，对，我要分户嘛。
3: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4: 家住安徽利辛嘛。
3: 哦，您是什么原因要分户呢？
4: 就是我都50多了，咱那个不分户呢。我自己一个人在这残疾，又不太不得劲嘛。
3: 哦，就是您个人也没有成家是吧？
4: 嗯，成家了，离婚了嘛。
3: 哦，那您的户口是跟谁在一起的？
4: 跟我老爸在一块的嘛。
3: 哦，您去那个一直以来就是结婚的时候没有跟父亲就是分开户是吧？
4: 一直没分开过嘛。
3: 现在就想分开。
4: 对，我现在也没有用了。残疾证也办好了吗？低保也办了吗？我现在先跟我把那个户口拉开。
3: 那分开的话，你们分开住吗？
4: 那分开肯定分开住嘛。
3: 那您是想分开，分开的话主要是为了就是新建房屋还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4: 为了我那上面不是我那个就是他养那地方盖了一点嘛，盖了两三间房嘛。
3: 您侄子给您盖了房子了是吧？
4: 他给我盖三间小房子嘛。
3: 那这个盖的三间房子是属于您的吗？登记在您名下的对不对？
4: 对呀。
3: 那这个要是满足您向派出所申请了吗？
4: 我那盖的人就是三间，三小间是泡沫房的嘛，泡沫板搭的嘛。
3: 泡沫板那是符合标准的房子吗？
4: 那肯定也是该符合标准吧。
3: 您有没有去派出所申请？
4: 那我他跟大队都去申请了嘛。
3: 村里面怎么说呢？
4: 村里面说你要盖嘛。他说你上面他说上面在检查的吧，我到时候给他说句话嘛，这村里大队也讲了嘛。
3: 我知道您说的是房屋建设的问题，我说分户一般情况下就是您比如说有能独立生活吗？
4: 独立生活我自己可以嘛，自己做点吃食也可以，也简单嘛，那当然也。
3: 那您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有没有牵扯到比如说拆迁啊之类的？
4: 这没有。
3: 没有是吧？那您就可以到你们你那个派出所那边去申请啊。
4: 我去申请，我跟他讲过了，我当时去过一次了。上次那一个男的我跟他说了，他问你什么时间来，什么时间给你办开，我说好。他这又换了一个女的当地，我你问那个男的跟他说过了吗？他说的，我现在他一搬一调走了，又换一个女的上去了，他又给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你叫我怎么办？
3: 这个没关系，无论是哪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有调动也属正常，但是只要您是申请符合条件，那您的这个分户申请有没有递交呢？
4: 没有。
3: 还没递交啊是吧？
4: 什么都没有。
3: 您问就是您跟他说的话是一方面，相当于咨询政策，但是如果说你想就是要确定分户的话，你就可以带着您的离婚证、身份证、户口本，您不是还有这个房屋吗？房屋有没有确权到您名下，这些就直接到派出所去申请分户就可以了。
4: 这我给他说，我这我都不需要知道吧，这我都不要房子嘛啥的嘛，我现在我临老四代嘛，就这三间房子嘛。
3: 我知道，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您说您不要是跟谁说不要，是跟您侄子说不要还是什么意思？
4: 跟他派出所的嘛，我什么我都不要了嘛。
3: 你什么都不要，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您这个那您就是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他们你就带这个材料去申请。
4: 他叫我申请，叫我这里签字那里签字，你叫怎么办？我我怎么？他说现在不允许了嘛，这哪是签个你自己离开你自己的户口，还要签什么字呢？
3: 那叫谁签字呢？
4: 叫俺们这住的前后面的东西两边的人。
3: 四零签字是吧？是因为你说的你这个三间的小房子是牵扯到四零，要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房子您说您侄子盖的是您侄子给您的话，你就让四零签个字的，不影响您这个分户啊。
4: 分户人家他就是说我现在谁叫这个签字那个签字，我签字人不在家，你要怎么签字？
3: 不，家里面一户人都没有的话，您可以到一排的人当中有四零签字的都可以。
4: 你看俺这边就咱后边有一家人，别的东西两边都没人了。
3: 您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下，因为我就是给你讲的，你这个分户的话，你像你离婚分户，就比如说你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有独立的住所，这是可以的呀，这没有问题的，就可能像你讲的，这个像您说的这个独立的住所的话，您可能这个没有确权到您名下，这个派出所的人跟您说您需要四零签字证明这个住所是您的，是这个意思对吧？您就是说周围人没在家，那邻居还有其他人呀也可以签。
4: 因为他不让人不给我裂开嘛，我这实在也住不下了，七八口人在里面，这就这三间房子你们怎么住？
3: 我这样吧，我可以帮您向那个就市公安局那边反映，也反映到你们当地派出所。但是他这个分户的话，看调查您是否符合条件，咱需要的材料补齐了就可以分户。就是如果说他们的流程当中需要您补一些材料，也是麻烦您配合一下，好不好？
4: 我跟他说，我到那里，我坐在轮椅上面，你要我怎么跑？我跑了一趟毛孔，跑了一趟毛孔，他不给我弄，你要我怎么办？
3: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您看，哦，行，我们帮您接下来的，帮您向那个派出所那边反映一下，看一看像您这种情况，封户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材料，看能不能协助您帮去补充这些材料，好不好？
4: 是的，他上次跟我说，他说你给我那边一间房子给我，我说那边一间房我不要了。我老爸在那边一间房子睡觉，你怎么办呢？我在家里这样，我两个小两个孙子孙子，我哥哥的小孩嘛，还有两个小孩，他在这也在房间里面。你家妈六七口，你在这三间房子，你们怎么睡得下？你睡不下。
3: 那您是跟谁说的这个房子要不要的问题啊？
4: 我跟那派出所也说了，我说你这实在我怎么办？你看跟这里就离老四代了。
3: 嗯，就是想分户嘛，对不对？
4: 对呀、
3: 好，
4: 我说我老爸的一代，我的一代，这管我侄子一代，这我孙子还有一代了，你们是的，四代房子，四代人就住在三间房子。
3: 嗯，好，那行，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看需要补充哪些材料，能不能协助您办理的，好吗？
4: 那好，谢谢啊。
3: 哎、好，行，好，再见。
4: 好，麻烦你了啊。
3: 嗯，
4: 好，再见。
3: 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呢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有一位网友说，牡丹家园的房产证怎么办着办着停了，请问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办理？是应该是这样的哈，目前来讲的话，我是这个公租就是那个还原房它的安置房，它这个是按照分批集中办理，办完一批停一批，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还是没有接到公开的全面恢复的时间表，可以等待着这个批次，然后进行一个进行去办理。如果说他这个像您这个小区，他应该是从202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集中的办理吧？他是有不动产权登记证的人到你们的小区分楼栋分批次统一办理。一般情况下就是一批办完，然后呢材料收集，驻点的话就是阶段性的，然后办完工，然后等下一批再回来，他不是一直就不办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可能 你这一楼栋或者是这一单元这个驻点期还就是结束了，还没有到你这个所以咱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下，等到下一批。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啊，2025年11月的，他这个牡丹家园的首批证已经发放了，因为他的目前像这个情况的话是分批推进的，成熟一栋就是办一栋，没有全市的统一时间表。2026年的上半年，亳州的咱们的这个目标的话，应该就是清零历史遗留办证难的小区，牡丹家园也在这个清单之内。啊，对，您讲的是好几个月的，因为他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是办理的一批了，是不是？然后最近的话，最近你目前来讲的话，你可以去政务服务中心你自己提交看一看，但是这个审核出证的话要排队等批次。你如果说愿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帮您问一问，你联系我们拨打550-1234，看一看你是哪一栋楼哪个单元的，看能不能帮您问到排到这个第几批，预计几月份能够恢复驻点或者是这个出证。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您也可以到你们社区， 你们社区是属于高新区的第二社区，把你的信息登记一下，看能不能下一批优先的通知。目前来讲的话，你可以先把这个材料准备好，比如说身份证和拆迁协议，或者是就是安置证明、户口本以及契税的发票啊、基金发票。你现在的话也可以到政务服务中心先去预审，到时候材料可以齐全的话，也是很快的，所以它不是停办，它是分批次排队。您看您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您留下您的这个具体哪一栋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因为像可能它就是统一的，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分批次，你哪一栋先完成，就是材料的成熟一栋就办一栋的那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孟先生，他说本地的液化气每罐是120元，然后呢实际气量不足，明显的是缺斤断两，同时新钢瓶与旧钢瓶收费一样，但是旧钢不折价，不合理。钢瓶器是属于民生刚需，他要求监管部门要核定剂量，责令足量充装并退差价，新旧罐要分开定价，旧罐合理折价回收。这是他的个人建议，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因为反映人孟先生是在利津县。利津县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是在2026年的5月28号前往利津县的张村镇利津县环能燃气公司，他所说的这个地方的话是张村凡氏供应站以及张村镇小里集市场进行了检查。经过检查呢，利津县张村镇利津县的环能燃气公司张村凡氏供应站，它是液化气经营的话是符合条件的，符合这个特种设备安全法、计量法以及价格法的规定，没有发现使用充装非自主产权、过期报废以及各种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液化气钢瓶。根据液化气充装标准规范相关的规定，像民用的钢瓶充装标准应该要符合规定，因此只充装14.5千克，允许差额应小于0.5千克。局里面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啊，现场呢也是称重，没有发现剂量违法的行为。也是工作人员向孟先生进行了电话联系，向他解释了专业的知识目前他表示理解。
0: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我们再来关注石河镇西关朱庄有一位朱先生，他说呢他们村庄有一块荒地是分给他了，后来被其他人放了砖瓦，已经反映好多年了，镇村总是说要处理，但是没有实际行动。自己是一个残疾人，现在没有地方住，想要使用这个地块，请镇村尽快帮助处理。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是因为村民朱先生的门前2023年朱先生拉土填平之后打算种点蔬菜，反映人朱先生向村委反映他不同意另外一位朱先生使用，后来呢由他们村委会调解，并在2023年7月31号签订了调解协议。此处后来被填平的荒地是用围栏围住的。他说的这个放砖瓦的问题的话是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哈，是他反映就是另外一位朱先生和放砖瓦的这个人有亲属关系，双方表示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不存在利用权责放砖瓦的现象。 目前该荒地内种植的是由反映人朱先生的蔬菜，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其他人的任何东西。他反映的就是身体残疾，然后呢，他在西关村有住宅并居住多年。经过镇村干部多次走访了解，该块荒地呢是西关村朱庄西队集体村民的沟塘。该村庄并没有村民说呢，也没有人承诺这一刻沟塘呢无偿分配给朱先生。下一步打算是等麦收之后，村委会会协商此事，共同协商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将该处这个沟塘无偿分给朱先生。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啊，
3: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问你草村报小汽车报废截止到日期什么时候？
3: 小汽车报废是吗？
5: 对，
3: 报废补贴，报废补贴是吧？什么样的？就是家用小汽车吗？
5: 家用，对，家用的，这
3: 就是。哦，您那是，您那是什么时日期的？哎，这个小汽车它，您那是哪一年的？
5: 一一。
3: 好，我它目前来讲的话，报废它，您说的是以旧换新吗？
5: 对，以旧换新的，报废的。
3: 好，现在执行的政策的话是2026年1月1号起到2026年12月31日，旧车报废的日期需在2026年1月1日之后，然后注册日，您不是说是2011年是吗？
5: 对。
3: 这个您看您的时间，注册的时间是在，您不是还没注册吗？是吧？
5: 没有了。
3: 他已经换新，您是要买新车吧？
5: 对。
3: 对，是，这个可以的。就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您新车买了没有？
5: 准备买。
3: 还没有。行，这个要是买的话，是符合您的这个，目前您应该是符合条件的。您是想买什么样的车？
5: 想买什么样的车，到时候再讲。
3: 我那新车它有一个要求，如果说是买新能源的车的话，补贴市价是12%，最高是20000。买如果说是买2.0升及以下的燃油，补贴车价是10%，最高是15000。报废和新车必须是同一人，并且一个人终身只能这个一次。然后像这是2026年的，您也可以拨打电话。你要是去那个购车的话，你就可以到正规的一个4S 店，然后去看一看，看看车。
5: 好的。
3: 好，这边也有商务局那边的电话，您接着电话555-2569，有什么问题的话是也可以第一时间打电话，就是今年的全年都可以正常办，全年是有效的。
5: 好的。
3: 好嘞。
5: 好，
3: 行，
5: 谢谢。
3: 好，再见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公积金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说呢，他本人是亳州的户籍，目前在外地工作，已经在亳州办理了异地公积金的贷款。如果说期间换工作的话，公积金代缴了，对公积金贷款是否有影响？最多可以缴纳断缴几个月。如果回到亳州工作，是否可以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存公积金？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办理公积金贷款之后，断缴住房公积金六个月视为违约行为，公积金中心将视情节予以罚息，上浮贷款利率，直至提前收回贷款。亳州市支持以个人身份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办理商转公目前也是可以的，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储蓄银行、徽商银行。公积金它也是计入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哈，商转公是计入公积金贷款的次数，每个家庭职工在结清的情况下可以申请第二套的这个贷款。组合贷当中的商业部分是否可以贷转？目前是不可以的。以直接贷款的方式办理商转公的话也是可以的，提前结清贷款办理公积金贷款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届时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届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阿尼，咱出发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

0: 好的，报的是7:32，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1: 今天直播间怎么这么热闹啊？
0: 那是啊，今天直播间的老师们都来了嘛。
1: 来来看一看今天真暖，我跟你说，今天是今年以来这直播间最冷的一次。
0: 对，是的，因为这个今天的马力开到了顶足，
1: 我发现了，
0: 今儿空调，你看罕见的老张穿了个外套啊，真是啊，
1: 坑我！
0: 哎，没有没有没有，等会儿我们让导播给我们先关一下啊，
1: 对，
0: 好吧？
1: 亳州李老师说这是干嘛呢？
0: 做火锅呢？
1: 对。我们在直播啊，就是我们的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在同步直播，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在陪大家唠嗑。
0: 对，那么这档节目呢是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自制的一档节目，叫做悦动全程啊。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方便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26281158这两 QQ 群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啊。在群里每天都会开心的聊起来啊。
1: 山雾说：“杰哥，今天啥情况？就你自己。本来就他自己了。
0: 工作，工作。
1: 对，刚刚在拍那个我们今天晚上的口播，然后改了几句话。
0: 没办法，是吧？因为这个我们的工作都是掐点了嘛，是不是啊？
1: 对，
0: 掐秒。”
1: 既然说我今天特别夏天，我本来就是现在就已经很热了，结果到这个房间这即将发抖。
0: 我先关着去吧。
1: 啊，可以可以，就太冷了太冷了。
0: 你跟大家聊，
1: 就我们直播间太冷了啊，就是外面现在30几度，我们直播间可能就有10几度，我还穿这么单薄，简直冻死了。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日有关。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觉得你还是小朋友吗？你觉得你是吗？
2: 我现在是个盲人。
1: 我觉得他不是，你知道吗？他这
0: 我老盲了，这个呀，
1: 就是。其实这个话题我有的时候觉得前几年的时候可能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儿，但是现在这个实感上来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你工作了几年之后你就不可能像个孩子。
0: 哦，那是。
1: 是吧？
0: 有的人没在工作岗位待过也有点班味儿啊。就特别特别的多的。
1: 哎，我假期和上班的时候是两个状态，就是不上班的时候气色都挺好的。
0: 您今天的气色也挺不错的。
1: 就我没有怪工作啊，就没有怪工作，因为就比如说你不上班的时候，你整个人是放松下来的，然后你状态就不一样了。
0: 那就是没什么事儿忙，
1: 对，
0: 也没什么事儿赶，它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
1: 不急，
0: 就像我不一样，真的是，我每天不管上班不上班啊，都是这个状态。但我反而我觉得我不想拥有假期。
1: 假期会更累，
0: 对，假期会更累。
1: 我懂你这种心情。
0: 假期的事情啊，要比上班多得多。
1: 我以前经历过，就是你刚刚说这种状态，然后我每次觉得周内，就是放假。
0: 周内就是放假。
1: 然后每到周五的时候，别人都开始快乐了，然后周末终于来了。然后等我到周五的时候，觉得啊，黑色周末又要来了，是吧？
0: 对，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好像和大家是反着来的。你们周一到周五都非常忙的，周一到周五呢，我们在大家呢下班点或有一些特殊的指令之外，
1: 是的，
0: 还是稍微有点忙的。你们都爱什么事儿呢？都爱在假日的期间，哎，然后办一些活动或参与一些事情。那个时候呢，是我们着力宣传的时刻。所以说周六周日但凡有事，那就是一整天。
1: 哎，我发现就其实文旅的工作也是这样的。
0: 是吗？
1: 就是集中在节日，然后我看一些文旅的朋友啊，就是同学，他们就是在节日后的一天，就经常会有这个休息啊、休假的一个情况。
0: 哦，领导给不给批呢？
1: 应该给批吧，他们发啊，今天终于放假了，就假期第一天。
0: 哎，要不给批，你找我们，找我们反映，我们来给他打电话。
1: 对，所以你觉得你还是一个小孩吗？
0: 对， 刨去工作原因之外啊，很多朋友呢都说自己还是个孩子。
1: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发现比如说你哪怕到了老年的时候，
0: 嗯，
1: 也变成个老小孩，就仿佛人其实一直都是小孩，只是那个心智一直藏在心里面，
0: 嗯，
1: 然后经历了一些事情啊，经历了一些岁月的
0: 蹉跎，
1: 对，嗯，然后多了一些
0: 车辙
1: 事故，可能有点，哦，对吧，
0: 多了一些历史的车辙，啊，
1: 对对对，然后把那个孩子气的一面给收起来了，嗯，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当你放下你的工作啊，放下你的责任啊，一些担当啊，其实自己还是个孩子。
0: 对，爱玩的时候就多玩一玩，知道吗？
1: 是吧，就是其实内心都是小孩。
0: 对，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就因为今天是6月1号嘛，
1: 嗯，刚说了，嗯，
0: 儿童节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啊，这个有的时候自己想回到自己小朋友的那个状态，回不去了怎么办。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你都能回去。我前两天呢，突然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论。
1: 什么理论？
0: 就是3000块的支出
1: 啊，
0: 3000块可以买你2个星期，你2个星期心无旁骛，啥事不要考虑，而且这3000块啊，花的还是非常非常富足的一种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1: 哦，
0: 给你3000块，让你去乡下租个小院，
1: 嗯，
0: 租2个星期，那这2个星期当中，租金可能不会很贵，
1: 嗯，
0: 有的甚至就几百块就搞定了，
1: 嗯嗯，
0: 是吧？一个小院你在那儿租，反正那也没人过，
1: 很多旅居的不就这样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到那儿，然后也没有工作，也没人催着你，
1: 嗯，
0: 也没有短视频，也没有长视频，
1: 嗯，好舒服，
0: 对，也没有什么手机要代办事务，
1: 嗯，
0: 都没有，就坐在那儿独享自己的这个，
1: 就是无所事事，嗯，享受没有事的时光，嗯，
0: 对对对对，可以考虑很多东西，
1: 嗯
0: 啊，让自己呢升华一下。比如说有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那3000块去买2周的这个休息时间，
1: 嗯，
0: 这样反而你回来的状态会更好一些。
1: 对，人是需要休息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换一换空气，你真的是这样的，换一换身边的人，你知道是吧？就是比如说你长期在这个屋子里面待着，你就需要出去透透气，然后回来之后可能你的血液会更加的新鲜，你的思路会更加的那个新奇，然后你就有了对下一步的打算。那假如说你一直沉浸着啊，埋头苦干着一件事情，然后一直不抬头，那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干好，说不定你休息了，然后劳逸结合了，可以做得更好，嗯，
0: 因为要聊这个事情呢，是因为这个恰逢这个日期，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和我聊一个问题。我一个朋友特别惨
1: 啊，
0: 特别惨，相当惨啊！
1: 6一儿童节，
0: 他不是6一儿童节，他是从2年前还是3年前就开始特别惨。我给你讲一下他的经历啊。以前呢在上班，
1: 嗯，
0: 上班过程当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算趋于稳定，干着干着公司倒闭了。
1: 嗯，我怎么听过这个故事呢？你是不是讲过？
0: 我没讲过，没讲过。
1: 然后呢？
0: 没想到那后来之后呢，他开始转业啊，就开始转业干其他的这个行业嘛。
1: 嗯，
0: 自己呢开了个饭店，啊，没开几天倒闭了。
1: 嗯，他不能闲着吗？
0: 哎，不是不是不是，是因为那个大环境情况下，
1: 嗯，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能出门。
1: 哦，前几年的时候。
0: 哎，对对对，他就倒闭了。
1: 嗯，
0: 倒闭之后呢，他就开始给家里人在一起嘛，就说你要干什么呢？你就跟着我干药材吧。
1: 嗯嗯嗯。
0: 干药材那段期间呢，哎，挣了点儿，这个人呢，他就是不安于现状。你要说你好好老实干吧，现在的话应该就是往上慢慢的建自己的长城，然后呢他有了点手头有点闲钱的时候呢，他又开始创业
1: 啊，
0: 他进入到另一个行业当中呢，就干着干着就突然哎又倒闭了，
1: 好惨。
0: 对，这我就说你这，我说你这，
1: 但是他有这种越战越勇，你知道吗？不怕挫折，
0: 愈挫愈勇，
1: 对对，不怕失败的一个意志。
0: 他就老惨了，然后呢他一直都循环着这样去生活。
1: 嗯，
0: 到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他
1: 有没有稳定下来？
0: 稳定下来了啊，欠债有几十万。
1: 哎，我看了，就是有一个经济学说，就是最近几年，
0: 嗯，
1: 就是很多企业啊公司就是一个还债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还债之路。
0: 他就在属于一个还债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现在目前好了点儿，以前债务非常多啊。
1: 嗯，
0: 他就和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哥哥呀，这真的是真不容易啊，怎么啥事都让我摊着呢？你想一想，他比我还小
1: 啊，经历了这么多。
0: 对，经历特别多，
1: 嗯，
0: 然后每天就说，我说他惨就是因为这个，他不断在说自己啊怎么一个惨吧。哎呦，他就搞得自己很，
1: 的确挺惨的，
0: 很迷茫，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啊，然后呢他说我惨到什么样的状态呢？他说最近半年，
1: 嗯，
0: 朋友，请记住，最近半年他连树他都没见过。
1: 啥意思？
0: 大树他都没见过。
1: 他在哪儿？
0: 他在一家公司，他上班，早上出门，大概呢也就是天亮的时候开着车，
1: 就没有看过大自然。
0: 哎，对，就没有和大自然接触过，就是他连树没见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可能走路上看不见树，但是他没停下来去到树的身旁，甚至摸下树，都没有这个机会。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开辆车到了这个公司楼下，然后呢在这个公司楼下地下室，从地下室开始上楼，到单位，单位里面的干，中午饭呢也在单位解决，然后呢到公司下班的时候呢，他再去地下室把车开出来回家睡觉，第二天早上再起来，重复六个月。半年他都，对，他都没看过树了。他说你们可能是这种状态，就是你们没有那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就是他
1: 是一直高压的。
0: 对，他属于一个创业阶段，再加之呢他呢同时呢他不是做一份工，他是做两份工，
1: 就把自己安排特别满，
0: 对，安排特别满。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能够重复着就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
1: 嗯，
0: 就是也是一个挺难的事情的。
1: 对对对，
0: 我前阵子看到有人说，就是说有一天早八的时候啊，拿了一杯咖啡走在路上，突然间自己就是手滑了，咖啡洒了，
1: 嗯，
0: 那一刻还没有觉得自己的咖啡浪费了，而是觉得自己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一天终于有所改变，
2: 开始开心了。
0: 对、
1: 啊，
0: 今天咖啡不是自己喝，而且洒在地上喂给大地了。
1: 土地公公。
0: 对，终于有些变化了，在自己的生活中终于有些变化了。
1: 对，土地公公说：“咱也尝那洋玩意儿，咖啡啊。”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很平静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1: 无事发生。
0: 对，
1: 哎，有很多人朋友呢不理解这个点，
0: 我特别享受这个幸福。
1: 对对对对，你长再长两年。然后呢，山武说柯姐这个裙子好看，这个裙子让她年轻20岁，她再年轻20岁她都没有岁数。
0: 岁一笑说的对，才是吧。
1: 不好意思啊，这个今天李老师穿的小鱼干穿的不是裙子，
0: 我穿的是上衣，短袖。
1: 短袖啊，方便，
0: 我们俩就挂购物车，
1: 方便站起来让大家看你这个裙子吗？
0: 不想站，
1: 不想。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衣服就别说很好看，想让大家如果说你看到全貌，你想买就买了啊，好吧？
0: 这样的。
1: 岁月一笑说才18，
0: 嗯，会说话，
1: 嗯。年龄是女生的秘密，身高是男生的秘密。
0: 就是男生就是有那个180的那个坎儿就很搞笑。
1: 不，理科太高了，你知道吗？
0: 哦，对对对，我就很难受。
1: 他很高，然后呢，平常女生基本上他比别人平均高出半头，
0: 就显得比别人壮实。就初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别人的小姨，你知道吗？
1: 啊。我和我的幼稚同学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而且当时是我有点近视嘛，然后我又不想戴眼镜，
1: 嗯，
0: 我就当时选择坐在我们班第二排，
1: 嗯，
0: 那我的好朋友就是发生的就是我的同桌呀，对吧？我前后桌呀，
1: 嗯，
0: 就是那种比较小巧的女生
1: 哦。
0: 然后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玩，他们几个就是比较小只一些，然后到我肩膀以下那种。然后我们几个一起玩的时候，就像我领了一群小孩儿。
1: 你在吃什么？就这样看啊。
0: 对，
1: 哇，这个感觉我这辈子没有，我只有抬起头看别人。
0: 你也不矮啊？
1: 不是不是，本人啊1.85米。
0: 嗯，看出来了。
1: 哎呦，1.5米啊。然后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是属于那种早长的。你看，就想到了小孩子这个年龄。
0: 哦，
1: 我属于早长。
0: 那其实你在男生中就是发育比较早的了。
1: 对，很早。然后我应该就是初中这个就定格了这个身高。
0: 哦，
1: 那个时候呢，初中啊，就是平常的朋友们就是就和你说的一样，就到我肩头。这真的是就那种情况。
0: 不好意思，你们笑到了。你是体重185吧？
1: 对，体重是185，真是体重真是185。刚减下来，刚减下来10斤，现在是175。
0: 您继续。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和自己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在一起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下半年出生的人
0: 哦，
1: 而且你要
0: 不得罪，嗯，
1: 对，咱说了不得罪，但是有点好，就是身体发育要比别人好，为什么呢？
0: 为啥？
1: 是你在同龄人，咱是9月1号，
0: 嗯，
1: 懂吗？9月1号开学，
0: 嗯，
1: 你报考肯定要在9月1号以后。
0: 嗯，
1: 对，9月1号之前，你
0: 要到达年龄的那个限制，
1: 对，你8月份就不能上学，
0: 嗯，
1: 你得等明年你再上。我是后半年生人的，我就比别人多了一个圈一周，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多了一岁，
0: 嗯嗯嗯，
1: 所以说
0: 快一岁了。
1: 我94年，我大部分的同学都是95年，
0: 哦，
1: 所以说这种情况。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看，你要是学校有什么有个活动，你比别人吃的壮点就选你了，
0: 嗯，
1: 有个运动比赛，你比别人壮点就选你了，
0: 嗯，
1: 你就开始好好练。你练的时候，你慢慢发现你身体越来越强壮，
0: 而且你又是发育比较早的，然后身高长得在那时候
1: 比较高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那时候就被选中，然后每天就蹉跎人生，
0: 嗯，
1: 学习各种技能啊，是吧？
0: 我不行，
1: 很开心啊，就那种情况啊。
0: 嗯，来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1: 啊。杨说，你觉得你还是小朋友吗？说算是吧，只是脑子是哦。
0: 我也是，就心智上是的。
1: 哎，
0: 对，我妈经常说我脑子不够数那种。我的确是因为嘴比脑子快那种。
1: 也还好还好，
0: 脑子不动，然后就嘴动，
1: 嘴也慢，嘴也慢。你刚刚说了
0: 嘛，反应

0: 迟钝，
1: 嘴慢，嘴慢。
2: 山雾说上学那会儿啊，倒垃圾桶都是他的活儿。
1: 谁不
2: 是？那就说明他身高特别高。
1: 不是。
2: 一般我记得我们班就是倒垃圾的那两位，就是我们班的垃圾班长。
1: 哎，对对对，这个名字我曾经当过，这是。
2: 对，然后两位，一个正班长，一个副班长，然后两个人哎一起抬着走了。
1: 还挑点壮的，然后挑点个高的
2: 啊，对啊，
1: 干这体力活。
2: 有一次我当时我觉得自己特别勤快，那一天我看我们班有垃圾啊，但是那种小桶的垃圾，
1: 嗯，
2: 然后就是这么高吧。然后我就抱着他准备去倒垃圾，然后我就看从我们门口啊，两个垃圾班长就是旁边班的啊、
1: 哦，
2: 他们拿了一个超大的垃圾桶，
1: 哦，大的蓝色的，
2: 对对，我就以为他们要把这个垃圾桶给搬走，你就说哎，等一等，等一等，我还有垃圾要倒，对，然后我就二话没说，他们俩也不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吗？然后就停着了，他们俩就愣住了，然后我就把垃圾哗啦一下倒进去了，
1: 嗯，
2: 然后他们俩接着就是表情，感觉快要碎了。因为他们俩用了新垃圾桶装了满满的一桶清水，然后我给倒了一桶垃圾进去。
1: 哎，这是好事儿，这是真真真。
2: 然后我当时觉得就是我还不如别干。
1: 你道歉了吗？
2: 就闲着，我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怎么办？
1: 哎，就这个一道歉就够了。
2: 但是我觉得一般就是负责这个的同学就是比较大方，然后比较好说话。
1: 他不能不好说话。
2: 当时也没生气。他们也觉得很搞笑、嗯、
1: 对对对对对，男生就爱这个东西知道吗？
2: 啊，
1: 就爱这样，就是嗯，你比如说哈，
2: 嗯，
1: 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嗯，男性天生就爱玩儿，
2: 哦，
1: 这个所有的这个体力活儿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玩儿，
2: 嗯，
1: 对吧，
2: 只要不学习，
1: 对对对，只要不学习他就是开心的，
2: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部分同志像永杰这样的啊，就喜欢摸老死活的玩儿，知道吧？就这种情况，
2: 只要不用坐在那里，
1: 对，
2: 就干啥都行。
1: 有一件就是让你觉得提起精神的事，我们可以重复玩儿，就特别有意思。我给你举个例子，
2: 比如说，
1: 就是你说那包一桶清水，
2: 嗯，
1: 包一桶清水，然后倒垃圾，你把垃圾倒进去了，那两个人能说仨月。
2: 对对对，
1: 你我这特好玩，知道吗？我们俩弄清水，他呱，他把垃圾倒进去了。你说好不好玩？哈哈哈，就在那笑。
2: 然后两个人还得来回来再去一趟。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下一次呢，他们会特意准备桶清水放在那儿，
2: 嗯，
1: 看谁把垃圾倒进去。
2: 哦，
1: 就爱这样玩。
2: 嗯，
1: 你那个时候我很清醒的知道啊，我们那个时候抬不动水桶装的那种水，特别重嘛，
2: 拿一个木棍，
1: 对，就用扫把，
2: 嗯嗯，
1: 拖把，
2: 对，
1: 用拖把撑起来。一个人单一个，
2: 我也有这种印象。
1: 但是呢，那个桶呢，它有的时候啊，它是那种那类似于铁条制的那种手把，你晃晃晃晃，它的塑料结实不结实，啪它就断了。
2: 对，
1: 然后那个桶就哗就豁了，啊，就倒在地上了。
2: 你看每个班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是吧？
2: 嗯。
1: 哎，这个事儿呢就会引起很多同学的注意，
2: 对，
1: 就会觉得哇特好玩，我也要去。
2: 然后觉得自己做到了，
1: 对对对对，
2: 当时表示自己很满意。
1: 啊，你要是担回来之后到教室没洒，
2: 那不好玩了，
1: 这
2: 没意思了，
1: 真没意思，老累人了，就是那种的。就男生就会出现这种状态，这就是小朋友的思维，
2: 就男生更加小孩思维，
1: 嗯，
2: 对吧？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啊，说我还不到18，怎么就不是小孩子了？
1: 真好，真好。
2: 哎，你我在前几天去拍视频之前，不是拍了一关于高考的几个视频吗？然后没去学校之前，我的心智还觉得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年轻，还是小孩。
1: 对。
2: 然后呢，当我走进校园。一年没去了嘛，上一次还是去年高考的时候去拍，然后我再走进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看到他们啊，就觉得那才是青春啊，我已经老成这样了，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你看到那些朝气蓬勃的小朋友啊，
2: 他们眼中有光，
1: 对，
2: 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 那是的，那必须当然的，那是啊。
2: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高三是多大，07、08了得是吧？
1: 我不知道，
2: 就比我们小很多，然后就是觉得啊，他们的性格又比我们那时候会更加好，更加开朗。
1: 嗯，就是你会发现，有的人身上会有这个年轻的感觉，
2: 嗯，
1: 就是青年感，我们说的这个年轻的感觉，
2: 少年感，
1: 对，少年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2: 嗯、
1: 你就看这个人爱不爱折腾，
2: 爱折腾就有少年感，
1: 对，你要不爱折腾，非常沉稳的就没有。
2: 但我特别不爱和沉稳的人就是在一起玩，我觉得特无聊。
1: 你怎么不爱和我玩的？
2: 你沉稳吗？我从没有觉得你沉稳啊。
1: 对，我是个不沉稳的人。
2: 对，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和朋友约着去玩啊，就是假如说两个人都比较沉稳就没意思了。就是觉得干啥事觉得很无聊。但如果说有一个同学，就是你他特别爱折腾，就搞一些小活动来的，大家一起玩，就觉得哎，那就又回来了那种快乐。
1: 适当的要只要一些这样的朋友，
2: 是吧？就能量比较强的人。
1: 对对对，你看嘛，我们想问题的方向都有的时候就会有点偏差。
2: 嗯，
1: 在我们在说快的时候，我脑当中突然蹦出来一句话，
2: 什么？
1: 叫做阳光型抑郁症。
2: 哦，我有一点。
1: 就人前人五人六。
2: 你有吗？
1: 我没有，我还是比较统一的。
2: 就是完全是一个人格，你没有。
1: 对对，没有第二人格。
2: 哎，你不会白天和夜晚两种人格吗？我白天和夜晚是两种。
1: 我白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趋于平淡，
2: 嗯，
1: 晚上呢多愁善感。
2: 哦，对，我也是。
1: 就人啊，就可能他就激素的原因，你晚上就会让你多愁善感。
2: 对，哪怕你没听歌，你也会。
1: 对，但是我有排解他的方式啊。
2: 你怎么排解？
1: 小卓。
2: 哦，你别提小卓了。周五晚上我们去拍了晚自习，当时晚自习下了之后，觉得10点多了。
1: 嗯。
2: 然后我就和我对象，我们俩觉得自己都老了，就此时我们应该去赶紧庆祝一下，疯狂一下。我们俩就去吃小龙虾，喝啤酒。
1: 哦。
2: 我们就要了2瓶啤酒啊，说好了，我们俩一人一瓶。
1: 嗯。
2: 然后呢，我就当我喝了第二杯的时候，说不行了，我已经快晕了。然后我们俩就这样，他自己喝完之后我们就回家了嘛。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头疼。
1: 那你就是你这叫做酒精不耐受。
2: 真不耐受，我就查了一下，就整个后脑勺全是疼的，就是因为整个酒精不耐受。
1: 那你这不行啊，
2: 就不能喝
1: 啊。
2: 喝的是那个老雪花。
1: 嗯，
2: 那不是断片啤酒吗？
1: 老雪那个黄，这个标是黄色的，
2: 棕色的瓶子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嗯嗯嗯，
1: 那个劲儿老大了。
2: 对啊，我就喝，我说我喝两杯，然后我对象说你才喝一杯半。
1: 你搞点劣质酒让他尝尝吧。你这别那么纯。
2: 哎，所以说我就爱喝那种果啤。
1: 果啤啊，
2: 就更适合我们这种小菜鸡来喝。
1: 小鸟胃的人。
2: 对，真不行。
1: 嗯。
2: 然后一直到周日晚上，就是周日下午睡了一大觉，这个头才不疼。
1: 他说：“你就说想小卓，你就不要找理由。小卓是肯定能找到理由的。今天我自行车过生日，
2: 今天61，
1: 对，
2: 我帮孩子庆祝一下。
1: 哎，对，是的哈。这庆祝一下，我来到这个市场多少多少多少天，这都是啊。”
2: 九人桃的王涛说：“亳州恒大灵溪郡啊，北门什么时候可以开工修复建设？”
1: 王哥，这个事儿呢就。真得看，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工程队了，
2: 嗯，
1: 是吧？这个问题你可以反映到我们的说办就办节目组，
2: 对，5501234，
1: 对对对，王哥，这个咱没办法，因为这个问题呢是小区物业交包括你们那个建设方啊，问题啊。
2: 雷里啊说好久不见啊，大哥，你兄弟，
1: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床沿，不做大哥了。现在都叫我小张，
2: 退出江湖了已经。
1: 真是，现在都叫我小张啊。
2: 咱继续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这是什么奥沙利文什么名？
1: 浪漫满屋小房子，有位资深老听众奥沙利文啊。
2: 哦，这样的。
1: 对，我给他起的名字特别长啊，叫奥沙利文。
2: 啊，他说啥就说啥，说的是，
1: 谁说没人把我们当小孩？明明孩子都多大了，领导吵我们的时候还把我们当孩子吵。哎，
2: 比老师吵小孩很多了。
1: 对，哈哈，6329的，哎呦，
2: 什么意思？6329是什么意思？
1: 哎，我的寝室在大学寝室6327，
2: 那你不是你室友吗？
1: 他是6329
2: 啊，你是六啊，隔壁寝室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谁呀？谁呀？
2: 赶紧报上名来，这个时候就是好奇心上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乐意李，肯定姓李。
1: 哦，亚辉，我天。
2: 哇。
1: 好久不见呀、啊。他是一个特别帅的一个小伙子。
2: 真的，
1: 我
2: 打开。
1: 我告诉你、
2: 那个、
1: 真的。真的，他真的特别特别帅。
2: 没有照片、啊。
1: 你我告诉你，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能把头发都剃光了还是这么帅
2: 的。真的，你赶紧把这个他拉群里面，然后放一张照片进来。
1: 真是，我的天哪。 因为我认为啊，就是这个发型占一部分，但是他那一次有一次他把头发推成那个假光啊，我觉得特别帅，
2: 能扛得住这个小平头，
1: 颜值相当哇塞，
2: 那啥来着，板寸，对
1: 对，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一个饭店。
2: 有空喝一喝，说了。
1: 对对对对，
2: 来邀约了。
1: 哎呀，约，肯定能啊。
2: 还有微信吧？
1: 没有，真是没有。
2: 那怎么约呢？你们先进群吧，朋友。
1: 没事，我们共同的朋友很多，随便要一下都可以啊。因为他呢，就是人嘛，帅气。哎呀，老棒啊！先进段广告啊，等会儿再夸你
2: 啊，
1: 好吧？
2: 别走呢啊！
1: 哎。
0: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不闯红灯，不抢行，平安到家最开心。我是亳州交广出行小助手田志昂，现在是傍晚6点，路上车多人多，打开广播听，悦动全程，一点都不无聊。祝全市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5: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3，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0或262818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啊。
1: 是的，
0: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中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没错。好了，又到了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今天市区的通行状况的时候了啊。
0: 对，先插一句啊，
1: 关注一下，怎么了？
0: 先插一句，这个时来运转说好久没听了，换人了哈。你确实好久没来了。
1: 你得有多久没来了？半年了吧？
0: 对，他已经换半年了，都是啊。
1: 对。
0: 也不是换了哈，就是这个，因为有其他工作，包括有人在家里练小号了啊。
1: 哎，今天我听同事说，其实来台里面打羽毛球了。
0: 来运动一下
1: 是吧？啊，
0: 对吧？哈，
1: 嗯，
0: 别着急，我们再等俩月啊，好吧？
1: 八月份，
0: 轮班了嘛，好吧？
1: 首先关注一下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十分的良好啊，没有任何车辆增加的一个迹象。十分畅通，平行的建安路呢也是十分的畅通，只有几个路口啊车辆也在增加。简单来说一下，嗯，
0: 建安路这也畅通很呢，是哪儿增加了？这是
1: 就是有一点儿，青云中心校那八角台那个附近
0: 哦，
1: 在白衣路上
0: 啊，
1: 目前的车辆是有小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那其他的路段呢，都是十分的畅通的。
0: 哎，真好，哎，
1: 命好，
0: 那命好，来来来，我给你看看跟命更好的哈。西大道从南湖到大鱼手不堵，我天，今天这状态
1: 全程不堵。
0: 哎，对，是的，桃花大道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哦，我知道为啥了。
0: 嗯，
1: 幼儿园、小学，对。
0: 六一，孩子们都开心啊，好吧。
1: 你这个大动作做的。
0: 老一定要说了，因为你这一嘟噜完了，这是。
1: 来，继续吧。
0: 好了，桃花大道现在目前来说也是比较顺畅哈，可以放心选择啊，朋友们。也是提醒您啊，行车路上安全第一，进出城今天也不堵啊，好吧。和我啊，来看一下今天啊。
1: 对，继续看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呢是和六一儿童节有关。
0: 对，
1: 就是你觉得你还是小朋友吗？
0: 对，看一下群里面都没开始说呢。
1: 嗯，夕颜，从夕颜开始说吧。
0: 说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孩子。
1: 哎，我发现了，就是哪怕就是我们的父辈，然后在他们的就是父母面前，就有那种小孩样出来了。
0: 对，
1: 就很自然觉得在我们面前是一座大山一样，然后在他们的爸妈面前又变成了一个小孩。
0: 因为我看过一个公益广告，
1: 嗯，
0: 叫做严肃的父亲会耍猴。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严厉的母亲会撒娇。
1: 哦，
0: 这两个
1: 就是角色不同的时候他会切换。
0: 对对，严厉的父亲是什么呢？在自己孩子面前一直，哎呀，就是不说话啊，就那种啊，惜字如金。但是到了自己妈妈面前的话，会变孙悟空，逗妈妈开心，就逗奶奶开心。
1: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
0: 然后呢，这个严厉的母亲会撒娇，就是去姥姥家之后呢，看到严厉的母亲躲在姥姥怀里，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就是体现出来了这个感觉，啊，是吧？
1: 就是父母的形象，对吧？
0: 嗯，对。喜言说：“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愿我们都不被年龄所困，在风雨里做大人，在阳光下做个孩子。”
1: 就有的时候觉得一辈子特别长，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觉得一辈子又过得很快，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就得珍惜一下。前两天我就看有人就是收麦子了嘛，开始，然后就看了一句话，觉得就是说得很好，就是说。你俩看一下啊，就是说
0: 收美的时候，
1: 人生几十载，麦熟几十次，
0: 嗯，
1: 就是纵有千般楷与旧，但无岁月可回头。就是你这一辈子也就收了几十次麦子的时间。
0: 哦、哎，对对对，是的。而且那个我现在两茬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动漫，动漫当中就说的，就以麦子做举例嘛，
1: 嗯，
0: 谁知我在世间多少年，只见青稞青了又黄好几遍。
1: 哦，这就是和这一样。
0: 对，好几遍，就是好几遍。
1: 就是卖书了几十次一样。
0: 对，就是意思应该是总共有多少遍，就是有个三万多遍。
1: 嗯，
0: 就这种情况。
1: 真的是。
0: 那就是活三万多年的。
1: 嗯。还有说卖没收就是没过年，卖收了就是将要迎来新的一次播种，人也将老一岁。
0: 嗯，
1: 一季麦粒入仓，一季种子入土，庄稼岁岁轮回长青。
0: 嗯，
1: 唯独岁月匆匆，在耕种收获间悄悄耗去流年。哎，
0: 今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1: 对，人间年华便在一收一种里慢慢走远，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还记得几年前去拍了一个风吹麦浪的那个片子，然后现在回过头啊，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了。
0: 四五年前你还是个小朋友，
1: 对对对，还没长高呢。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在1.8米，那是吗？这两年又长了5厘米，那是。
1: 还是你会说话。
0: 哎呦，
1: 就爱听你说话。
0: 对，我就多说啊，好吧。众有房屋千万间，睡觉只需三尺宽。你这有点让人伤心的感觉。杨说，无奈生活给了我们大人压力，冒昧问一句，你们空调开了吗？开了，
1: 开了，
0: 都关了，
1: 开半个月了都。
0: 对对对对，我都关了，因为太冷了啊。
1: 有的时候其实压力是自己给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会给自己莫名的扣上一些压力。
0: 嗯，
1: 那就是人有不同的欲望，就要控制一下自己，学会满足。
0: 今天我看了那个 Tim 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知不知道 Tim 啊，就是那个影视飓风的那个
1: TIM，
0: 对 TIM， 他那 Team， 然后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创业者，做得非常棒。
1: 嗯，
0: 他和余华老师的对话，就是人一定要有迷茫，有焦虑，
1: 嗯，
0: 然后你才会对生活充满希望。余华老师讲的这句话，还有一个前提，
1: 是不是有对比？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迷茫，没有焦虑，就说明你已经看淡一切了，
1: 哦，
0: 就是没有劲儿了，就整个人没有劲儿了。哦，你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了，
1: 那就更加没有精气神儿。
0: 哎，对对，就说话什么，嗯，就这种无底气的人，真的是，就是你一定要有这种感觉。余华老师那说60岁之前啊，自己觉得是自己还有点这个其他的表现，60岁之后呢，嗯，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1: 啊，难道不是18岁之后就开始按了加速键吗？说山雾问你啊，说杰哥有没有那种时候啊，和朋友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呢，突然说出一句非常幼稚的话，那句话真的没有经过脑子，脱口而出。这个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而且尤其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放下了所有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外面的一些盔甲那样的东西，然后比较放松的状态。
0: 对，我丢盔卸甲只存在于就是断片儿。
1: 哦，
0: 这真的是就丢盔卸甲，有的时候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和你最亲近的朋友没有任何这种想法的时候，
1: 嗯，
0: 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就已经着多了。
1: 但是和你做朋友应该会很有安全感。
0: 有，你放心，
1: 是吧？
0: 我就是自己爬不起来，我也得让每个人都送回家，因为这事儿呢，我妻子和我理论了多少回。
1: 怎么理论？你说，
0: 逗你喜欢送人，逗你管送。你天天送人回家，然后到家你再回家。
1: 你怎么送呢？你就已经喝大了，骑电动车送啊？
0: 不，一定要打车。
1: 打车来回来一个一个送。
0: 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小卓，我会骑电动车，
1: 嗯，
0: 我骑着电动车来的，
1: 啊，
0: 我就会被骑着电动车送到近的地方。
1: 嗯，
0: 离得远我就会给他打车。
1: 哦。
0: 然后呢，如果说他已经醉醺醺，已经就是意识不是很强烈。我会和他一道
1: 陪他一起，
0: 对，到家，
1: 所以你就特别仗义，
0: 送上楼，
1: 嗯，
0: 还得送上楼，还要面对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一顿的盘问和数落抱怨憎恨仇视，这些我都经历过，我看到有一个想刀人的眼神我见过，太吓人了。就认识就是
1: 没体会过这种感觉，比如说你自己的另一半就是回来很晚，然后又醉醺醺的，是什么感受呢？
0: 然后呢，你这个事儿就特别明显。
1: 对的，什么感受？
0: 那个感受就是你自己，你觉得你了去了一桩事情
1: 啊，你自己心里会踏实。
0: 对，然后你到家之后，这又是另一件事情，另一个事故了，就是这个。
1: 但是画面又似曾相识。
0: 对，很相识。 就是你每次都告诫自己，他们能，他们行，他们可以，
1: 嗯、
0: 但是你心里就是不放心。
1: 哦，对，
0: 我心里就是不放心，真的，真的不放心，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啊，他有的时候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踏错一步路，下了一个台阶儿，他有可能真的会受伤。
1: 哦对，
0: 那你为什么没有在那个时候及时出现呢？我就会责备我自己，
1: 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0: 对，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这是真的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你送完人之后了，别人没人送你了，你自己不是更危险吗？就这种情况。但是有的时候我有一次这样的感觉，就是春夏秋冬四季，
1: 嗯，
0: 没有一个季节是可以阻止我办这件事情的。
1: 哦，
0: 有一年的冬天，我深深体会到了。看样子我是个让您放心的人，
1: 这是不是也是你的朋友？
0: 因为是这种情况，
1: 球友
0: 当天呢，啊，老杨当天老杨是和另一位朋友老周，他们俩一块回去的。老周呢开的车，他们交的代驾比我还稳吧，是不是？然后呢，我骑的电动车，载着我的孩子，我的朋友，
1: 你的孩子，
0: 差点说漏嘴了，你知道吗？就是男生之间的谁不是谁的父亲啊，就是这种梗嘛，就是比较多啊。我的亲家，我们一块儿啊、
1: 嗯，责任感很强，喜欢照顾别人，他就是这种人，我觉得。
0: 不是，我不是个喜欢照顾人的人，我不是，千万不要这样讲。
1: 这还不是、啊？
0: 这不是，就这，我不是，不能这么说哈。喜欢照顾别人的人，这有的时候要命，你知道吗？
1: 下次你的朋友要坐你电动车后座上，
0: 嗯，要坐你电动车后座。
1: 杰哥晚上回去等着跪搓衣板吧。现在家里没有搓衣板了，跪羽毛球上。
0: 对对对，你弟妹现在正在运动，她肯定听不了这段。
1: 哎，现在运动的时候可以戴上耳机，然后听你在这说。
0: 她受不了，她不喜欢听
1: 酒后的一些事情。
0: 她不喜欢听我的节目，她都是偷偷听，那是。哎呀，杰哥晚上回去啊，是哈，考虑周到啊。
1: 对。
0: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啊，他们家有，我都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那个了，
0: 搓
1: 衣板
0: 啊。
1: 嗯。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家也没
0: 有洗衣机，
1: 嗯，
0: 跪洗衣机上，不能让洗衣机抖动。
1: 你直接跳到洗衣机里面，然后转一个，速洗。
0: 上午说不喜欢听杰哥叨叨，这事儿要讨论一下。
1: 你回家之后会叨叨吗？
0: 不会。
1: 话回家之后话会少一些。
0: 不会少，会有大批量的关心以及大批量的这个委曲求全。
1: 哦，
0: 是这种情况，因为他知道我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我从一个喜欢放风筝的人，到了现在一个收脚
1: 钓鱼的人，
0: 是不是喜欢放，这是个比喻哈。
1: 嗯，
0: 喜欢一个放风筝的人，到了一个开始收绞盘的一个人。
1: 嗯，
0: 意思就是一个往外放，一个往内收，
1: 变了，变了，
0: 对，肯定会变，人肯定会变的嘛。
1: 嗯、
0: 然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我们的同龄人啊，他的手机上总会出现一句话，不管你是初入社会啊，还是初入社会很多时候了。
1: 嗯嗯。
0: 四个大字，学会闭嘴。
1: 哎，
0: 这四个字会经常出现别人的手机。
1: 我以前在我的手机屏幕上屏保真的做过，
0: 对吧？
1: 后来发现没用。你
0: 有用，真的有用，会提醒自己、
1: 啊。这和你什么少吃一口那四个字有啥区别？
0: 少吃一口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要
1: 学会闭嘴是可以做到的。
0: 学会闭嘴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在做一个倾听者的一个角色，就别人讲我听嘛、
1: 嗯，
0: 他要让我说的话，我也可以跟他说。他说你闭嘴别说了，我就会把嘴闭上。
1: 哦，
0: 就这种情况，就是很多。后来呢，有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朋友越来越熟，你会发现你会突然制止他，就是说的一对，你感觉听这个故事刚听个1%，觉得他做错了，马上就要指正他。
1: 你对我就是这样的。
0: 什么？
1: 啊？
0: 现在是这种情况了吗？啊？
1: 就是有我们来播一节目，然后我刚说两个字，哦，我知道了，这个是你可以不用说了。
0: 是吗？
1: 嗯，
0: 我得改，我得改。
1: 你没发现？我觉得真的很好，所以有安全感
0: 啊。这种吗？
1: 对。
0: 但是有另一种，就是他向你倾诉的时候，
1: 啊，
0: 就是、
1: 这个不会。
0: 他会变成小朋友，他会叨叨叨叨叨叨叨一直在说，就是故事不听全，你马上把他打断，肯定你听不全。
1: 啊、嗯。
0: 就是他难受，你也难受。
1: 嗯。
0: 你肯定听不全，那个时候你论不了是非，你一定要听全，就是学会闭嘴。
1: 嗯，
0: 听全了之后再做判断。
1: 但我现在觉得就是辨是非这个事情啊就很难，就是每个人的立场真的不同。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我去比如说啊劝一些比如说身边的亲戚啊或者朋友他们闹矛盾了，我就听他们都怎么说，我会先把他们的想法都听一遍。
0: 嗯，
1: 然后听完之后我觉得 这个人说的也有道理，
0: 对，
1: 那个人说的也对，这怎么劝呢？
0: 对，
1: 对吧？
0: 就是谁和你说，你就向着谁。
1: 对，谁和我说，觉得哇，就是就觉得他就做的不对，然后说这，然后换一个人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啊，我觉得你真的受了很多的苦。
0: 他们要是真想论个对错、正反，他们就报警了，他们就去法院了，知道吗？
1: 嗯。
0: 家常事呢，就是想要有一个倾诉的点，你就是那个被倾诉的人，你就是个大树，大树上会有个洞，
1: 嗯，
0: 就你就是那个树洞，听着就行了。
1: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呢，
0: 对对 ，but 之后就它有转折，
1: 嗯，
0: 所以说尽量大家不要有 but，
1: 带着答案问问题。
0: 他们要是这个做危险的事儿，这个时候一定要制止。
1: 对，其实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只要就是没有突破别人的底线都无所谓。
0: 嗯，就带着答案问问题啊，只想得到你的肯定啊。
1: 有好多人就是这样的，像是一个救命稻草一样。
0: 你就是那棵草吗？
1: 对。
0: 然后很多很多人理论说这个什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嗯嗯嗯。
0: 他不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那其他的那几吨稻草都没用吗？不是，那几根稻草就是不停的在发生不停的问题。
1: 嗯，
0: 当你把问题止住之后，它就不会压死你。
1: 哦，但我觉得我在我心中稻草是这样的，就是在我心中我有不同的观点，可能比如说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
0: 嗯，
1: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价值观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一次一次打破我的这些，
0: 对对对对对，打破你的这个你相信的那些东西，
1: 对，然后那个是我的稻草，就有的时候你不再去相信一些东西，
0: 那就是你的救命稻草啊，那是
1: 啊，那就是救命稻草，
0: 对，因为它在不断的打破你的这个常规，
1: 然后打破这个你的观点，然后又重建一个新的观点出来，
0: 对，它就像锻炼肌肉一样，
1: 嗯，
0: 然后你只有把它撕裂了，才能长得更大。
1: 对，
0: 才能更强壮。
1: 但一般情况下，我对这些事情无所谓，比较淡。
0: 对对对，就看淡点就行。
1: 对，比较淡人。
0: 哎，这搞这么清楚干什么啊？
1: 我们俩才不是小孩，我跟你说。
0: 我们俩已经不是孩子了，在这大聊特聊，你还是个孩子嘛？讲了
1: 一点都不是，
0: 一大堆老人的思想，我们俩大人的思想。
1: 来下一个，这是发的什么东西、啊？
0: 说有压力才有动力啊，加油了啊！还、有到我这儿不是有点压力，瞬间就垮了、
1: 嗯、
0: 哦。那你买个秤，买个。
1: 但是你会发现，成年人你垮只能垮一会儿，你又不能一直垮着。
0: 哦，今天在视频号留言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啊，我
1: 忘了看了，
0: 我刚打开。啊、咱俩有点过分了，
1: 嗯，
0: 你怎么不提醒我？都是你的错，把错怪在别人身上。
1: 心脉受损的人怎么说？无法再折腾了，就是受伤了吗？
0: 你是病理的还是心理的啊？
1: 他说的一定是心理，一般打一顿就好了。
0: 哦，对，是、
1: 嗯、能量弱了，给加点能量、
0: 嗯，
1: 然后送去西伯利亚种土豆，你会发现啥病也没有了。大脑晚上会自己 emo 啊，心脉受损一半会有极端的弱症，尤其是晚上不要做任何决定，比如说。购物
0: 是吧？哎呦喂！
1: 但女生真的是，我睡前就是最爱购物，就是看，我啥也没有，我没有什么购物需求，我就得看。
0: 哎，那这点很好，我建议大家，你如果说你有闲钱就购物，
1: 就是真的不要相信晚上11:30之后的大脑，
0: 那
1: 个时候大脑很奇怪，你也是。
0: 哦，我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你看，就像海燕说的一样，晚上下单，白天退货。
1: 但有的时候就发货很积极，你知道，趁你睡着就给你发货了。
0: 啊，我积极收到了，看一眼再退嘛。
1: 对，
0: 7天无理由嘛，这种情况，很多人朋友们，大家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给自己做斗争，其实就是伤心总是难免的。
1: 嗯
0: 嗯，你又何苦这样办啊？就这种情况。你就慢慢的去承认他，就是成年人最最最要理的一件事，就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1: 哦，对，
0: 就
1: 哪怕知道自己错了，我也不说，我就不说，我就是跟在那给你杠，
0: 就爱喜欢骗自己。
1: 是的，
0: 就没有那个勇气。
1: 嗯，做错了我就不说，我就不认。
0: 对，
1: 然后找借口。
0: 对，无限的找借口。
1: 你看啊，知道为什么凌晨和夜晚的时候，男主容易冲动的和女主打电话了？这个时候呢，人处于一种冲动的状态，不够清醒。然后还有深夜表白、表白的和被表白的都不可信啊。 因为大脑这个时候是不清醒的，就深夜效应。
0: 嗯，
1: 我会这样，我就比如白天我是比较积极的乐观的心态，然后晚上就比较悲观的一个心态。
0: 哦，你看小土豆给我发了个截图，
1: 什么？
0: 他说他巧了，最近他也在听余华。
1: 嗯，刚刚看到了。
0: 余华老师的发型都没变，嘿，这衣服都没变，真是就这一套是吧？不破不立啊，破而后立啊，小雨新生。这是他里面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小朋友想不到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其实这个小朋友想不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还很明显体现在成人的身体上。
1: 嗯，
0: 就是你要是想做人，你做一个利己的人还是一个利他的人？
1: 我觉得首先要爱自己啊。
0: 首先爱自己。
1: 嗯，但是不能去伤害别人。
0: 你想利己和利他就没有什么伤害这个事儿。
1: 那首先肯定要爱自己啊，不爱自己怎么就会去爱别人呢？
0: 你想一想，你小时候，
1: 嗯，
0: 你小时候你做的每件事情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
1: 利己。
0: 利己吗？
1: 啊、嗯，我小时候还打我弟呢。
0: 你清晰的认为你自己是自己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哈，
1: 小时候就是我想要我就要得到。
0: 那、嗯、想要就得到啊、嗯！姐姐想要，姐姐得到，
1: 对
0: 啊、就这意思是吧？
1: 哎，不是吗？我不知道你说的利己是哪一方面。
0: 就我打个比方、
1: 嗯、
0: 上学这件事儿。
1: 嗯。
0: 上学你能意识到这个上学
1: 是利己吗？不是为了自己吗？
0: 你看，你当时的想法是为了让爸爸妈妈开心不揍你，这有方面是利己，但是初衷是爸爸妈妈给你安排了，让爸爸妈妈开心，你去上的学，你根本不知道以后你要会用到一些知识。
1: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时候好像小孩都在上学，
0: 对，
1: 我就得去上学。
0: 你有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你想和他玩，然后你就会把这些东西哎给他，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个动作叫什么？叫利他。
1: 利他呀。
0: 得到结果呢？
1: 嗯，利己，我自己开心了。
0: 对。
1: 哦，就是我把想给的东西分享给我，就是我喜欢的人，我重视的人，然后他们也会很开心，我会更开心。
0: 就这个很小的一个方面啊，
1: 这就是父母看孩子那种感觉一样。
0: 哎，你看就他们就这个，谢谢老师的推荐。
1: 啥
0: ？Team 对话余华。
1: 哦哦哦，
0: 这个谢谢。
1: 我刚刚
0: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抖音还看到这个了。
0: 做一个利他的人，做一个利他的人，你就会收获很多东西。这真的是这种情况啊，就是你会发现你对别人好就是好，可以不迎来回报，但是他会在你的心里扎根。
1: 家和万事兴说，主播平台你们两个下午好。下午好。
0: 家和万事兴，这是我姑吗？
1: 是吗？
0: 我姑的名字叫家和万事兴啊。
1: 这个应该很多姑姑的名字都叫家和万事兴。
0: 很多姑姑的名字都叫家和万事兴啊。就算是姑姑吧，我好不好？
1: 下午好，下午好。而且我还看了我们的抖音，还有那个妖物时空的视频号两个平台。
0: 哦，谢谢谢谢谢。你看这视频号都没人，这个要的时候都没人留言。
1: 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就是你还觉得你自己是个小孩吗？
0: 来看这位啊，
1: 表面看着是成熟的大人啊，穿上正装处理琐事的时候稳重的不行、
0: 嗯、
1: 可只要一闲下来就想吃零食，爱玩小游戏，看到可爱的玩偶就走不动道了，瞬间打回原形，心里妥妥的还是个小朋友。
0: 嗯，这事儿可以啊。
1: 我也是这样的。
0: 哎，这事儿啊，哎，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
1: 嗯，
0: 零食小玩意儿
1: 啊、嗯、我都爱
0: 自己爱的东西。
1: 嗯，
0: 你感觉这些东西在哪儿，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是可以就是顺手就可以想要拥有它，但是有些情况下是不行的。这体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问题，
1: 在家呀。
0: 对，
1: 嗯，
0: 在家里面的时候、嗯、就是你这辈子不吃零食也不想吃零食，但是在家的时候、
1: 嗯、
0: 只要有点零食你就想摸，
1: 你就会吃。
0: 对对对，很神奇、哦、知道吗？哎呀，云生说主持人不理人呐。
1: 他说啥了？啊，是亳
0: 州
1: 吗？州吗？啊、是的、
0: 哎、刚看到
1: 刚
0: 看到
1: 刚看到。嗯，
0: 土种土长低调道理亳州人啊。这是亳州一枝花。
1: 对，
0: 有点俗。
1: 亳州一根草更俗。
0: 对呀、啊，好。哎，我们来自大自然。
1: 张先生说，掐指一算，我们俩今天还会被喊去加班，不可能。咱亳州飞机场啊，挺好的，每天坐飞机的人老多了。哎，我上次去体验了一下，真的挺好的。
0: 您是在你是标理人士是吧？肯定是在过洋，因为我看他拍了一视频，都是和飞机场有关嘛，
1: 哦、
0: 或者是工作人员。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爱的香菜是吧？池塘边的榕树上。哎，我现在好像就没有听过这首歌了。
0: 现在小朋友听的都不是这个吗？
1: 嗯。
0: 你们哈基米黑南北绿豆，你这都这歌，真的，我听着我都头疼，真是。
1: 哎，他们一般都是现在开始唱抖音上那些神曲。
0: 对。像我们那时候唱那些这个经典歌曲。是吧？
1: 我只记得什么大雨哗啦啦，小雨淅沥沥，哗啦啦淅沥沥，
0: 哗啦啦啦啦，
1: 小草笑嘻嘻。
0: 咱们现在都听短视频啊。我在这儿强烈的建议，这个所有家长朋友们啊，多给老多给孩子们啊，就是
1: 看动画片是吧？
0: 对，搜一点益智的东西，你强制性让他看看，他觉得有意思。其实他看那个初衷就是他不想干什么。被这个东西给按住了，就这个。
1: 我小侄子每天就只要坐上车，我姐给他放什么？放单词。
0: 嗯。
1: 所以我一坐上他们的车，我就困，你知道吗？就是单词。
0: 小时候受折磨，
1: 对，
0: 长大也受啊。
1: 但是那个就是那个语言环境给他培养出来，还有那个习惯给他培养出来，他只要一上车，把这个英文放出来，就是他自己要求。
0: 哦，那很好，
1: 就很不错，
0: 很熟悉这个环境。
1: 嗯。
0: 我小时候印象当中最深的一首歌。咱俩比比年代啊，
1: 嗯，
0: 那首歌的名字叫《打靶归来》，
1: 你唱两句。
0: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1: 会呀、啊、会呀、啊，海尔兄弟、
0: 啊。小时候我就听这歌特别多、嗯、啊，我每次听这歌我就血脉膨胀。
1: 嗯，我也会，我也会。
0: 哇、哦，这红歌啊，真是好吧。
1: 嗯。
0: 行吧，朋友们，别海尔兄弟和哪吒朋友了。
1: 对，我们在这呢，也最后啊，祝福我们所有的大人和小孩六一快乐。
0: 好的，明天见，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0: 明天见啊。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主持人好，
1: 好的，
0: 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贷科科长高杰、硅吉科科长王亮，还有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怎么办理从公积金账户直接扣除当月贷款还款，应该是用自己的公积金扣除还款。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4: 老辉吧。
1: 啊，我们有请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
4: 嗯，
1: 李主任，
4: 这个业务应该是按月划转业务，这个本人需要只划本人的住房公积金，带上身份证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或到桥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去办理。要夫妻双方都划转的，夫妻双方带上身份证、结婚证，一同到相关地方去办理就行了。
1: 嗯，那如果说这位网友他是商贷的话，能不能办理这个直接划转业务？
4: 嗯，商贷也可以，组合贷也可以。就是商贷就需要增加一个商业贷款的借款合同和购房合同，还有剩余还款计划表，就是加上以上的这个材料，就到相关地方去办理就行了。
1: 嗯，好，这位网友说好，谢谢啊，不客气。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公积金多久可以提取一次？谁来回复一下？李主任。
4: 哦，公积金这样缴存3个月以上，都经过市里边要求的相关的这个条件都能提取。嗯，要么我就简要的介绍一下子公积金这个提取吧。
1: 好的。
4: 首先是大部分就是在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二是偿还这个购房这个住房贷款本息的；三是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无房且依法这个租赁住房的，就是租房提取；四是缴纳契税和公共违约基金；五是离退休；六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七是加装电梯；八是支付物业费；九是死亡或者是被相关死亡的；第十是患有重大疾病的等。就这么情形可以给予提取。
1: 嗯，这个多久能够提一次呢？
4: 缴够满3个月以上都可以提取。
1: 嗯，比如说我现在提了，提过之后下一次提取公积金需要等多长时间？
4: 嗯，现在好多业务都放开到每月都能提取。
1: 哦，每个月都可以
4: 嗯、
1: 啊、很多网友都在积极留言咨询问题啊。公积金可以用于买车吗？这位网友的提问，谁来回复一下？啊，我们直接有请陈主任。
5: 好，那这个我来回复一下，感谢这个这位听众这个对于公积金工作的关注啊。这个现在公积金还不能够用来买车啊，主要还是用于这个全生命的全生命住房的这个保障，目前还是不能用来买车的哈。
1: 嗯，好的，也希望这位网友能够理解哈。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异地公积金啊，也就是在太和县能办理亳州的公积金按月还贷吗？李主任。
4: 嗯，可以的，就是刚才我所介绍的，就是说这个异地商业贷款划转，就是需要本人提供购房合同、借款合同 和圣衣的皇冠就

0: 话表，要是异地贷款呢，还需要增加一个征信授权书就行了，带上相关手续到我们线下办理，到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或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综合窗口就能办理。要是需要咨询的话，就是打我市的，就是说全国这个住房公积金热线12329进行咨询。
1: 嗯，那他对这个买房的地点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必须在亳州市买房，或者说他在其他城市买房？
0: 这个没有限制，在异地购房，只要本公积金交到这个本地的，也可以申请给他划转。
1: 啊，嗯，交到本地的公积金，在异地购房和在本地购房异地的公积金都可以办理这项业务。
0: 对对，只要公积金交到本地就行了。
1: 好的，我们关注抖音号下方还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咨询相关问题哈。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网友说，装修如何提，就是装修能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好，李主任。
0: 目前我市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之规定第11条第3款规定，装修和零星维修都不予提取住房公积金。
1: 嗯，不能提哈。
0: 不能提。
1: 嗯，行。子女的公积金是否划转，就是意思能不能办理这个子女的公积金的划转业务？
0: 子女公积金办理划转目前暂时不支持，只支持本人或配偶的。这个作为这个子女的，可以以提取的形式去进行申请，在这个父母提取额度之外的，可以每月也可以申请一次。
1: 嗯，好，如果说有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公积金贷款已经下来一年了，但工作原因停了一段时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咨询一下高杰高科长。
2: 他这个停多长时间呢？是断缴了还是咋回事？他可说吗？
1: 嗯，工作原因停了一段时间，应该是断缴，但是没有说断缴多长时间。这个多长时间是有影响的？
2: 啊，他这个如果说他断缴过以后，他由于工作调动，调到新单位以后，如果说正常交税是没有影响的。哦，
1: 嗯。那如果说比如说啊，他这个工作原因是因为离职，他中间要有多久可以对、
2: 他如果说离职过以后，比方说不再参加工作了，也可以以这个灵活就业自主交税啊，对他这个也没有影响。
1: 哦，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来自己、
2: 可以自主交存
1: 啊。那缴存对自己的这个贷款的金额有没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我之前可能一个月要缴1000块钱，然后现在如果我自己缴的话，能不能按最低的缴？
2: 他这个贷款不已经贷过了吗？
1: 嗯，
2: 啊
1: 啊，行，就是必须把这个公积金得接续上。
2: 对对对，
1: 嗯啊，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这位网友他说，小孩在合肥买房能不能提取父亲的亳州的公积金？李瑞。
0: 可以的，这个子女购房在当地就是提取他的父母的住房公积金，只需要提供商，因为是商品房的，提供这个购房合同、网上备案证明和缴款的这个发票，就提供相关的家庭关系证明或者户口本或者是出生证明都能办理。通过完人通，线上通过完人通，线下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就能办理。
1: 嗯，那这个限不限制省内或者省外？比如说我要是跑到江苏去买房，或者跑到浙江去买房，这个能不能也办理？
0: 嗯，目前没有限制，只要是发生实际购房都行，二手房也可以。
1: 嗯，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想要了解的情况，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的节目当中来。 给小孩买房，我本人的公积金能提取吗？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啊，是可以提取的。行，如果说您还有详细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咨询，他说一般公积金贷款从审批到放款要多久？我们咨询一下高姐高科长。
2: 好，这个按照公积金贷款流程，这个贷款受理过以后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贷款审批，然后你需要你到银行办理抵押手续，抵押手续完成过以后，我们当时就可以放款。
1: 那这个可能还需要取决于在银行办理的这个进度哈。
2: 对，
1: 行，这个也可以。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直接和嘉宾呢进行沟通。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现在这个公积金有钱，但是我这个银行里边有贷款，想可能继续放到银行里边。
1: 银行的贷款是房贷吗？
3: 不是房贷，是这种消费贷。
1: 哦，行。
3: 还有这个，实际上还有一些网贷。
1: 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啊，李光辉李主任。
4: 喂，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4: 目前我们公积金提取是针对这个住房的这个按揭贷款可以提取，你像那种抵押贷、网络贷款，暂时不宜提取。不知道你是否在本市有没有房子？
3: 本市没有房子。
4: 没有房子。
3: 对，
4: 没房子，有租住情况下，可以以这个租房这个提取，要有租住需求的，每年最多能取18000，可以每月都提取，夫妻双方不超过18000都能按每月提取。
3: 每月都可以提10000。
4: 不是，每年的总金额不得超过18000，所以你假如说你没有那么多，你可以就是说分次提取，每月都可以再提一次。
3: 那农村的房子可能买了提取公积金了。
4: 农村自建房也可以，假如在农村有这个需要建房的门嘛，也可能给你，也可能提。
3: 农村就是那个旧的房子，它在农村，它那个农村那个房子它也有房产证，也可以购买它的吗？
4: 要是购买是吧？购买要正常交易的是可以的，以二手房交易，希望就是有过户的这个契税和增值发票，或以过户的房产不动产证，给你这个实际过户金额也可以提取。
3: 这个金额是交易的金额对吧？
4: 对，交易金额，你在这个契税那个税务发票上，它都会体现你的这个计价金额的。
3: 谢谢啊。
1: 行，好，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公积金办理月充余额要有多少？办理月充这余额有要求吗？
4: 要是按理办理这个按月划转，首先得保留2个月的这个还款额。我们这个在这个设定前期设定规则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假如说月供2000，但你最公积金账户得保留4000以上的，就可能划成功。要是不足的呢，就再等一等，等什么时候存够了，都再办理业务。
1: 那如果说我到第3个月可能这个交的这个费用不够抵扣我的这个贷款的，比如说交1000块钱，那这个剩下的是怎么办呢？是需要我把钱存到这个账户里吗？
4: 对，但是扣完过之后呢，这是先用公积金的账户再抵充，补足部分再用个人的这个还贷银行卡里边再抵充。
1: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省直公积金在亳州买房可以办理房贷对冲吗？这个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哈，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们好，城里有房，农村宅基地建房可以提取公积金吗？这个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
4: 可以的，这个
0: 就老家是在农村，要需要这个农村建房的，我们需要你提供。

0: 统一下材料，就是首先是农村这个规划许可证、工程预算报告、农村这一类建房审批文件，还有农村这一类批准文件等这种四个文件，提相关的这个资料过以后，带上身份证，还有一类银行卡，到我们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线上也能办理，到万事通、俺们政务服务网都能办理。
1: 行，还有这网友有心人啊，他说如果自己在农村自建房，能不能使用公积金贷款？刚才说的是公积金提取，不是说公积金贷款啊。如果不能，能不能提取全部的公积金？农村自建房能不能提取全部的公积金？
0: 农村自建房需要提取金额额度是根据你的这个实际工程这个预算造价，根据实际预算金额为准。那假如说他目前这个按一个平方大概。举个例子吧，大概1000块钱平方，要需要批的是220个平方，大概22万，就这个大概意思，以它的实际工程预算为准。
1: 行，好的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可以在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时候您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也会帮您进行转办的。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的是7:32，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1: 今天直播间怎么这么热闹啊？
0: 那是啊，今天直播间的老师们都来了嘛。
1: Party to each other。今天真暖，我跟你说，今天是今年以来这直播间最冷的一次。
0: 对，是的，因为这个今天的马力开到了顶足，
1: 我发现了。
0: 今儿空调，你看罕见的老张穿了个外套啊，真是啊。
1: 坑我！
0: 哎，没有没有没有，等会儿我们让导播给我们先关一下啊，好吧？
1: 亳州李老师说这是干嘛呢？
0: 做火锅呢。
1: 对。我们在直播啊，就是我们的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在同步直播。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在陪大家唠嗑。
0: 对，那么这档节目呢是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自制的一档节目，叫做悦动全程啊。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方便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2628158这两 Q 群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啊。在群里每天都会开心的聊起来啊。
1: 山雾说：“杰哥，今天啥情况？就你自己。”本来就他自己了。
0: 工作，工作。
1: 对，刚刚在拍那个我们今天晚上的口播，然后改了几句话。
0: 没办法，是吧？因为这个我们的工作都是掐点了嘛，是不是啊？
1: 对，
0: 掐秒。
1: 既然说我今天特别夏天，我本来就是现在就已经很热了，结果到这个房间这即将发抖。
0: 我先关着去吧。
1: 可以可以、就太冷了太冷了。
0: 你跟大家聊，
1: 就我们直播间太冷了啊，就是外面现在30几度，我们直播间可能就有10几度，我还穿这么单薄，简直冻死了。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日有关，今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觉得你还是小朋友吗？你觉得你是吗？
2: 我现在是个盲人。
1: 我觉得他不是，你知道吗？他这
0: 我老盲了这个呀。
1: 就是其实这个话题，我有的时候觉得前几年的时候可能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但是现在这个

0: 这个实感上来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你工作了几年之后，你就不可能像个孩子。
1: 哦，那是。
0: 是吧？
1: 有的人没在工作岗位待过，也有点班味儿啊。就特别特别的多的。
0: 哎，我假期和上班的时候是两个状态，就是不上班的时候气色都挺好的。
1: 您今天的气色也挺不错的。
0: 就我没有怪工作啊，就没有怪工作、啊、因为就比如说你不上班的时候你整个人是放松下来的、
1: 哦、
0: 然后你状态就不一样了。
1: 那、就是没什么事儿忙，
0: 对，
1: 也没什么事儿赶，
0: 嗯嗯嗯，
1: 那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
0: 嗯、
1: 哦，那就像我不一样，真的是、嗯、我每天不管上班不上班啊、都是这个状态，但我反而我觉得我不想拥有假期。
0: 因为假期会更累，
1: 对，假期会更累。
0: 我懂你这种心情。
1: 假期的事情啊，要比上班多得多。
0: 我以前经历过，就是你刚刚说这种状态，然后我每次觉得周内，
1: 嗯，
0: 就是放假。
1: 周内就
0: 是。然后每到周五的时候，别人都开始快乐了，然后周末终于来了，然后等我到周五的时候，觉得啊，黑色周末又要来了。是吧？
1: 对，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好像和大家是反着来的。
0: 嗯，
1: 你们周一到周五都非常忙的，周一到周五呢，我们在大家呢下班点或有一些特殊的指令之外，
0: 是的，
1: 还是稍微有点忙的。
0: 嗯，
1: 你们都爱什么事呢？都爱在假日的期间，哎，然后办一些活动或参与一些事情。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是我们着力宣传的时刻。所以说，周六周日但凡有事，那就是一整天。
0: 哎，我发现就其实。

0: 可能有点、啊、对吧，
1: 多了一些历史的车辙、啊、
0: 对对对，然后把那个孩子气的一面给收起来了、嗯、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其实当你放下你的工作啊，放下你的责任啊，一些担当啊，其实自己还是个孩子，
1: 你爱玩的时候就多玩一玩，知道吗？
0: 是吧，就是其实内心都是小孩。
1: 对，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就因为今天是6月1号嘛，
0: 嗯，刚说了，嗯，
1: 儿童节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啊，这个有的时候自己想回到自己小朋友的那个状态，回不去了怎么办？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你都能回去。我前两天呢，突然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论。
0: 什么理论？
1: 就是3000块的支出
0: 啊，
1: 3000块可以买你2个星期，你2个星期心无旁骛，啥事不要考虑，而且这3000块啊，花的还是非常非常富足的一种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给你3000块，让你去乡下租个小院，
0: 嗯，
1: 租2个星期。那这2个星期当中，租金可能不会很贵，有的甚至就几百块就搞定了。
0: 嗯嗯，
1: 是吧？一个小院你在那儿租，反正那也没人过。
0: 很多旅居的不就这样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那儿，然后也没有工作，也没人催着你，也没有短视频，也没有长视频。
0: 嗯，好舒服。
1: 对，也没有什么。手机要代办事务，都没有，就坐在那儿独享自己的这个，
0: 就是无所事事，享受没有事的时光。
1: 对对对对，可以考虑很多东西，
0: 嗯
1: 啊，让自己呢升华一下。有人说，有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那3000块去买，2周的这个休息时间，
0: 嗯，
1: 这样反而你回来的状态会更好一些。
0: 对，人是需要休息的，有的时候换一换空气，你真的是这样的，换一换身边的人，你知道，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你长期在这个屋子里面待着，你就需要出去透透气，然后回来之后，可能你的血液会更加的新鲜，你的思路会更加的那个新奇，然后你就有了对下一步的打算。那假如说你一直沉浸着啊，埋头苦干着一件事情，然后一直不抬头，那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干好。说不定你休息了，然后劳逸结合了，可以做得更好。
1: 因为要聊这个事情呢，是因为这个恰逢这个日期，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和我聊一个问题。我一个朋友特别惨
0: 啊，
1: 特别惨，相当惨啊。
0: 6一儿童节？
1: 他不是6一儿童节，他是从2年前还是3年前就开始特别惨。我给你讲一下他的经历啊。以前呢在上班，
0: 嗯，
1: 上班过程当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算趋于稳定。干着干着，公司倒闭了。
0: 我怎么听过这个故事呢？你是不是讲过？
1: 我没讲过，没讲过。
0: 然后呢？
1: 没讲过。那后来之后呢？他开始转业啊，就开始转业干其他的这个行业嘛。
0: 嗯。
1: 自己呢开了个饭店，啊，没开几天倒闭了。
0: 嗯。他不能闲着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是因为那个大环境情况下，
0: 嗯，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能出门。
0: 啊，前几年的时候。
1: 哎，对对对，他就倒闭了。
0: 嗯。
1: 倒闭之后呢，他就开始给家里人在一起嘛，就说你要干什么呢？你就跟着我干药材吧。
0: 嗯。
1: 干药材那段期间呢，哎，挣了点儿。这个人呢，他就是不安于现状。你要说你好好老实干吧，哈，现在的话应该就是往上慢慢的建自己的长城。然后呢，他有了点手头有点闲钱的时候呢，他又开始创业。
0: 啊。
1: 他进入到另一个行业，另一个行业当中呢，就干着干着就突然哎又倒闭了。
0: 好惨。
1: 对，这我就说你这。我说你
0: 但是他有这种越战越勇，你知道吗？不怕挫折，
1: 愈挫愈勇，
0: 对对，不怕失败的一个意志。
1: 他就老惨了，然后呢，他一直都循环着这样去生活。
0: 嗯，
1: 到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他
0: 有没有稳定下来？
1: 稳定下来了啊，欠债有几十万。
0: 哎，我看了，就是有一个经济学说，就是最近几年，就是很多企业啊、公司就是一个还债的一个情况，还债之路。
1: 他就在属于一个还债的一个状态，现在目前好了点儿，以前债务非常多啊。
0: 嗯。
1: 他就和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哥哥呀，这真的是真不容易啊，怎么啥事都让我摊着呢？你想一想，他比我还小
0: 啊，经历了这么多。
1: 对，经历特别多，然后每天就说，我说他惨就是因为这个，他不断在说自己啊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惨吧。哎呦，他就搞得自己很
0: 的确挺惨的，
1: 很迷茫，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啊，然后呢他说我惨到什么样的状态呢？他说最近半年，
0: 嗯，
1: 朋友请记住，最近半年，他连树他都没见过。
0: 啥意思？
1: 大树他都没见过。
0: 他在哪儿？
1: 他在一家公司，他上班，早上出门，大概呢也就是天亮的时候开着车，
0: 就没有看过大自然。
1: 哎，对，就没有和大自然接触过，就是他连树没见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可能走路。

0: 路上看不见树、
1: 嗯、
0: 但是他没停下来去到树的身旁甚至摸下树，
1: 嗯，
0: 都没有这个机会。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开辆车到了这个公司楼下，
1: 嗯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公司楼下地下室，从地下室开始上楼，
1: 嗯，
0: 到单位，
1: 嗯，
0: 单位里面的干，中午饭呢也在单位解决，然后呢到公司下班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再去地下室把车开出来回家睡觉，第二天早上再起来重复六个月。半年呀、啊、半年他都，对，他都没看过树了。他说你们可能是这种状态，就是你们没有那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就是
1: 他是一直高压的，
0: 对，他属于一个创业阶段，
1: 嗯嗯，
0: 再加之呢他呢同时呢他不是做一份工，他是做两份工、
1: 哦、就把自己安排特别满，
0: 对，
1: 就为了还债嘛，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他唯一一点好的就是他不怕被蹉跎，
1: 嗯嗯，
0: 这非常棒，他的内心非常强
1: 大，不怕折腾，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我不行，可能一次失败我就觉得啊、
0: 嗯，
1: 给自己挂上一个标签，就自己不适合，
0: 嗯，
1: 很容易挂这个标签。
0: 哎呀，你说你这人家都是练出来的，真是。永爱说我喜欢你旁边的美女，反应有点慢，
1: 说我反应慢，
0: 什么太快的节奏大家有点受不了，知道吗？太快的节奏容易打乱，是吧？哎呀，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能够重复着就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
0: 嗯，
1: 就是也是一个挺难的事情的。
0: 对对对，
1: 我前阵子看到有人说，就是说有一天早八的时候啊，拿了一杯咖啡走在路上，突然间自己就是手滑了，咖啡洒了，
0: 嗯，
1: 那一刻还没有觉得自己的咖啡浪费了，而是觉得自己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一天终于有所改变。
0: 开始开心了，
1: 对，今天咖啡不是自己喝，而且洒在地上喂给大地了，
0: 土地公公，
1: 对，终于有些变化了，在自己的生活中终于有些变化了。
0: 对，土地公公说咱也尝的洋玩意儿，咖啡啊。
1: 但是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很平静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0: 无事发生。
1: 对，
0: 哎，有很多人朋友呢不理解这个点，
1: 我特别享受这个幸福。
0: 对对对对，你长再长两年。然后呢山武说柯姐这个裙子好看，这裙子让他年轻二十岁，他再年轻二十岁他都没有岁数。
1: 岁月一笑说的对，才是吧。
0: 不好意思啊，这个今天李老师穿的小鱼干穿的不是裙子，
1: 我穿的是上衣短袖，
0: 短袖啊，方便
1: 我们俩就挂购物车，
0: 方便站起来让大家看你这个裙子吗？
1: 不想站，
0: 不想。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衣服就别人说很好看，想让大家如果说你看到全貌你想买就买了啊，好吧。
1: 这样的啊，
0: 岁月一笑说才18，
1: 嗯，会说话，
0: 嗯，年龄是女生的秘密，身高是男生的秘密，
1: 就是男生就是有那个180的那个坎儿就很搞笑，
0: 不，理科太高了你知道吗？
1: 哦，对对对，我就很难受，
0: 他很高，然后呢平常女生基本上他比别人平均高出半头，
1: 就显得比别人壮实，就初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别人的小姨，你知道吗？
0: 啊，我和我的幼稚同学是吧？
1: 哦、对对对，然后而且当时是我有点近视嘛，然后我又不想戴眼镜，
0: 嗯，
1: 我就当时选择坐在我们班第二排，
0: 嗯，
1: 那我的好朋友就是发生在就是我的同桌呀，对吧？我前后桌呀，
0: 嗯，
1: 就是那种比较小巧的女生
0: 哦。
1: 然后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玩，他们几个就是比较小只一些，然后到我肩膀以下那种。然后我们几个一起玩的时候，就像我领了一群小孩儿。
0: 你在吃什么？就这样看啊。
1: 对，
0: 哇，这个感觉我这辈子没有，我只有抬起头看别人。
1: 你也不矮啊？
0: 不是不是，本人啊1.85米。
1: 嗯，看出来了。
0: 哎呦，1.5米啊。然后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是属于那种早长的，你看就想到了小孩的这个年龄。
1: 哦，
0: 我属于早长，
1: 那其实你在男生中就是发育比较早的了。
0: 对，很早。
1: 哦，
0: 然后我应该就是初中这个就定格了这个身高。
1: 哦，
0: 那个时候呢初中啊，就是平常的朋友们就和你说的一样，就到我肩头。这真的是就那种情况。
1: 不好意思，人笑不笑到了。
0: 啊，
1: 你是体重185吧？
0: 对，体重是185，真是体重真是185。刚减下来，刚减下来10斤，现在是175。啊，
1: 您继续。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和自己的同学，
1: 嗯，
0: 然后在一起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下半年出生的人。
1: 哦，
0: 而且你要
1: 不得罪，嗯，
0: 对，咱说的不得罪，但是有点好，就是身体发育要比别人好，为什么呢？
1: 为啥？
0: 是你在同龄人，咱是9月1号，
1: 嗯，
0: 懂吗？9月1号开学，
1: 嗯，
0: 你报考肯定要在9月1号以后，
1: 嗯，
0: 对，9月1号之前，
1: 你要到达你的年龄的那个限制，
0: 对，你8月份你不能上学，
1: 嗯，
0: 你得等明年你再上。我是后半年生人呢，我就比别人多了一个圈一周。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多了1岁。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
1: 快1岁了。
0: 我94年，我大部分的同学都是95年。
1: 哦。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看，你要是学校有什么有个活动，你比别人吃的壮点就选你了。
1: 嗯。
0: 有个运动比赛，你比别人壮点就选你了，你就开始好好练。
1: 嗯，
0: 你练的时候，你慢慢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强壮，
1: 而且你又是发育比较早的，然后身高长得在那时候比较
0: 高一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那时候就被选中，然后每天就蹉跎人生，嗯、学习各种技能啊，是吧？
1: 我不行，
0: 很开心啊、就这种情况啊。
1: 嗯、来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0: 啊、杨说，你觉得你还是小朋友吗？说算是吧，只是脑子是哦。
1: 我也是，就心智上是的。
0: 哎，
1: 对，我妈经常说我脑子不够数那种，我的确是因为我嘴比脑子快那种。
0: 也还好还好，
1: 脑子不动，然后就嘴动。
0: 嘴也慢，你刚刚说了
1: 对，反应迟钝。
0: 嘴慢。
1: 山户说上学那会儿啊，倒垃圾桶都是他的活儿、
0: 哎。谁不是？
1: 那就说明他身高特别高。
0: 不是。
1: 一般我记得我们班就是倒垃圾的那两位，就是我们班的垃圾班长。
0: 哎，对对对，这个名字我曾经当过，这是。
1: 对，然后两位，一个正班长，一个副班长，然后两个人哎一起抬着走了。
0: 还挑点壮的，然后挑点个高的
1: 啊，对啊，
0: 干这体力活、啊。
1: 哎，有一次我当时我觉得自己特别勤快，那一天我看我们班有垃圾啊，然后那种小桶的垃圾，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么高吧。然后我就抱着他准备去倒垃圾，然后我就看从我们门口啊，两个垃圾班长就是旁边班的啊、
0: 哦，
1: 他们拿了一个超大的垃圾桶，
0: 哦，大的蓝色的，
1: 对对对，我就以为他们要把这个垃圾桶给搬走，你说哎，等一等，我还有垃圾要倒，对，然后我就二话没说，他们俩也不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吗？然后就停着了，他们俩就愣住了，然后我就把垃圾哗啦一下倒进去了，
0: 嗯，
1: 然后他们俩接着就是表情。感觉快要碎了，因为他们俩用了新垃圾桶装了满满的一桶清水，然后我给倒了一桶垃圾进去。
0: 哎，这是好事儿，这是。
1: 然后我当时觉得，就是我还不如别干。
0: 你道歉了吗？
1: 就闲着，我就不好意思，这怎么办？
0: 哎，就这个一道歉就够了。
1: 但是我觉得一般就是负责这个的同学，就是比较大方，然后比较好说话。
0: 他不能不好说话。
1: 当时也没生气，他们也觉得很搞笑。
0: 对对对对对，男生就爱这个东西，知道吗？
1: 啊，
0: 就爱这样，就是，你比如说哈，
1: 嗯，
0: 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男性天生就爱玩儿，
1: 哦，
0: 这个所有的这个体力活儿，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玩儿，
1: 啊、
0: 哦，对吧？
1: 只要不学习，
0: 对对对对，只要不学习，他就是开心的，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玩儿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部分同志像永杰这样的啊，就喜欢。摸老师胡的玩儿，知道吧？就这种情况，
1: 只要不用坐在那里，
0: 对，
1: 就是、干啥都行。
0: 有一件就是让你觉得提起精神的事，我们可以重复玩儿，就特别有意思。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比如说，
0: 就是你说那包一桶清水，
1: 嗯，
0: 包一桶清水，然后倒垃圾，你把垃圾倒进去了，那两个人能说3月。
1: 对对对，
0: 那你我上次很好玩，知道吗？我们俩弄清水，他呱，他把垃圾倒进去了。你说好不好玩？哈哈哈，就在那笑。
1: 然后两个人还得来回来再去一趟。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下一次呢，他们会特意准备桶清水放在那儿，看谁把垃圾倒进去。
1: 哦，
0: 就爱这样玩。
1: 嗯，
0: 因那个时候我很清醒的知道啊，我们那个时候抬不动水。桶装的那种水
1: 啊、
0: 特别重嘛，
1: 拿一个木棍，
0: 对，就用扫把，
1: 嗯嗯，
0: 拖把，
1: 对，
0: 用拖把撑起来，一个人单一个，
1: 我也有这种印象。
0: 但是呢，那个桶呢，它有的时候啊，它是那种那类似于铁条制的那种手把，你晃晃晃晃，它的塑料接触不接触，啪，它就断了，
1: 对，
0: 然后那桶就哗就豁了，啊，就倒在地上了。
1: 你看每个班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事儿呢就会引起很多同学的注意，
1: 对，
0: 就会觉得哇特好玩，我也要去，
1: 然后觉得自己做到了。
0: 对对对对，
1: 当时人表示自己很满意
0: 啊。你要是担回来之后到教室没撒，
1: 那不好玩了，
0: 这
1: 没意思了，
0: 真没意思，老累人了，就是那种。 这男生就会出现这种状态，这就是小朋友的思维。
1: 就男生更加小孩思维，
0: 嗯，
1: 对吧？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啊，说我还不到十八，怎么就不是小孩子了？
0: 真好，真好。
1: 哎，你我在前几天去拍视频之前，不是拍了一关于高考的几个视频吗？然后没去学校之前，我的心智还觉得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年轻，还是小孩。
0: 对。
1: 然后呢，当我走进校园，一年没去了嘛，上一次还是去年高考的时候去拍。然后我再走进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看到他们啊。就觉得那才是青春啊，我已经老成这样了，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你看到那些朝气蓬勃的小朋友啊，
1: 他们眼中有光，
0: 对，
1: 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那是的，那必须当然的，那是啊。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高三是多大，零七零八了的是吧？
0: 我不知道，
1: 就比我们小很多，然后就是觉得啊，他们的性格又比我们那时候会更加好，更加开朗。
0: 嗯，就是你会发现有的人身上会有这个年轻的感觉，
1: 嗯，
0: 就是青年感，我们说的这个年轻的感觉，
1: 少年感，
0: 对，少年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你就看这个人爱不爱折腾，
1: 爱折腾就有少年感，
0: 对，你要不爱折腾，非常沉稳的就没有。
1: 但我特别不爱和沉稳的人就是在一起玩，我觉得特无聊。
0: 你怎么不爱和我玩的？
1: 你沉稳吗？我从没有觉得你沉稳啊。
0: 对，我是个不沉稳的人。
1: 对，就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和朋友约着去玩啊，就是假如说两个人都比较沉稳就没意思了，就是觉得干啥事觉得很无聊。但如果说有一个同学就是你特别爱折腾，就搞一些小活动来大家一起玩，就觉得哎，那就回来了那种快乐。
0: 适当的要只要一些这样的朋友，
1: 是吧？就能量比较强的人。
0: 对对对，你看嘛，我们想问题的方向都有的时候就会有点偏差。
1: 嗯，
0: 在我们在说快的时候，我脑当中突然蹦出来一句话，
1: 什么？
0: 叫做阳光型抑郁症。
1: 哦，我有一点。
0: 就人前人五人六。
1: 你有吗？
0: 我没有，我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就是完全是一个人格，你没有？
0: 对对，没有第二人格。
1: 哎，你不会白天和夜晚两种人格吗？我白天和夜晚是两种。
0: 我白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趋于平淡，
1: 嗯，
0: 晚上呢多愁善感。
1: 哦，对，我也是。
0: 就是人啊，就可能他就是激素的原因，晚上就会让你多愁善感。
1: 对，哪怕你没听歌，你也会。
0: 对，但是我有排解他的方式啊。
1: 你怎么排解？
0: 小卓。
1: 哦，你别提小卓了。周五晚上我们去拍了晚自习，当时晚自习下了之后，觉得十点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和我对象，我们俩觉得自己都老了，就此时我们应该去赶紧庆祝一下，疯狂一下，我们俩就去吃小龙虾喝啤酒。
0: 哦，
1: 我们就要了两瓶啤酒啊，说好了我们俩一人一瓶。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当我喝第二杯的时候说不行了，我已经快晕了。然后我们俩就这样，他自己喝完之后我们就回家了嘛，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头疼。
0: 那你就是你这叫做酒精不耐受。
1: 真不耐受，我就查了一下，就整个后脑勺全是疼的，就是因为整个酒精不耐受。
0: 那你这不行啊，
1: 就不能喝
0: 啊。
1: 喝的是那个老雪花。
0: 嗯，
1: 那不是断片啤酒吗？
0: 老雪那个黄，这个标是黄色的
1: 棕色的瓶子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劲儿老大了。
1: 对啊，我就喝，我说我喝两杯，然后我对象说你才喝一杯半。
0: 你搞点劣质酒让他尝尝吧。哇，你这别那么纯。
1: 哎，所以说我就爱喝那种果啤。
0: 果啤啊，
1: 就更适合我们这种小菜鸡来喝。
0: 小鸟胃的人。
1: 对，真不行。
0: 嗯。
1: 然后一直到周日晚上，就是周日下午睡了一大觉，这个头才不疼。
0: 他说你就说想小卓，你就不要找理由。小卓是肯定能找到理由的。今天我自行车过生日。
1: 今天六一，
0: 对，
1: 我帮孩子庆祝一下。
0: 哎，对，是的哈。这庆祝一下，我来到这个世上多少多少多少天，这都是啊。
1: 九人桃的王涛说，亳州恒大临溪郡啊北门什么时候可以开工修复建设？
0: 王哥，这个事儿呢就真得看，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工程队了，
1: 嗯，
0: 是吧？这个问题你可以反映到我们的说办就办节目组，
1: 对，5501234。
0: 对对对，王哥。这个咱没办法，因为这个问题呢是小区物业交包括你们这个建设方啊，问题啊。
1: 雷里啊说好久不见呀、啊、大哥，你兄弟。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我不爱冰冷的床沿。不做大哥了，现在都叫我小张，
1: 退出江湖了已经。
0: 真是现在都叫我小张啊。
1: 咱继续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这什么奥沙利文什么名？
0: 浪漫满屋小房子，有位资深老听众奥沙利文啊。
1: 哦，这样的。
0: 对，我给他起的名字特别长啊，叫奥沙利文。
1: 啊，他说啥就说啥，说的是，
0: 谁说没人把我们当小孩？明明孩子都多大了，领导吵我们的时候还把我们当孩子吵。哎，
1: 比老师吵小孩很多了。
0: 对。哈哈，6329的，哎呦，
1: 什么意思？6329是什么意思？
0: 哎，我的寝室在大学寝室6327，
1: 那你不是你室友吗？
0: 他是6329
1: 啊，你是六啊，隔壁寝室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谁呀？谁呀？
1: 赶紧报上名来，这个时候就是好奇心上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乐意李，肯定姓李。
0: 哦，亚辉，我天，
1: 哇，
0: 好久不见呀。他是一个特别帅的一个小伙子，
1: 真的，我打开，
0: 我告诉你，真的，
1: 那个，
0: 真的，他真的特别特别帅，
1: 没有没有照片，啊。
0: 你，我告诉你，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能把头发都剃光了，还是这么帅
1: 的。真的，你赶紧把这个他拉群里面，然后放一张照片进来。
0: 真是，我的天哪！因为我认为啊，就是这个发型占一部分，但是他那一次有一次他把头发推成那个。假光啊，我觉得特别帅，
1: 就是，能扛得住这个小平头，
0: 颜值相当哇塞，
1: 那个啥来着，板寸。对
0: 对，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一个饭店，
1: 有空喝一喝，说了，
0: 对对对 对，
1: 来邀约了，
0: 哎呀，约肯定能啊，
1: 还有微信吧？
0: 没有没有，真是没有。
1: 那怎么约呢？你们先进群吧，朋友。
0: 没事，我们共同的朋友很多，随便要一下都可以啊。因为他呢就是人嘛，帅气，哎呀，老棒啊！
1: 哦，
0: 先进段广告啊，等会儿再夸你 啊，好吧？
1: 别走呢啊！
0: 哎，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3，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或228618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啊。
1: 是的，
0: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中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没错。
0: 呼啊呼啊，来来来来来看一下今天啊，
1: 对，继续看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呢是和六一儿童节有关。
0: 对，
1: 就是你觉得你还是小朋友吗？
0: 对，看一下群里面，群里面都没开始说呢。
1: 嗯，夕颜，从夕颜开始说吧。
0: 说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孩子。
1: 哎，我发现了，就是哪怕就是我们的父辈，然后在他们的就是父母面前，就有那种小孩样出来了，
0: 对，
1: 就很自然，觉得在我们面前是一座大山一样，然后在他们的爸妈面前又变成了一个小孩。
0: 因为我看过一个公益广告，
1: 嗯，
0: 叫做“严肃的父亲会耍猴”，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严厉的母亲会撒娇”，
1: 哦。
0: 这两个
1: 就是角色不同的时候他会去切换。
0: 对对，严厉的父亲是什么呢？在自己孩子面前一直哎呀，就是不说话啊，就那个惜字如金。但是到了自己妈妈面前的话，会变孙悟空逗妈妈开心，就逗奶奶开心。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然后呢，这个严厉的母亲会撒娇，就是去姥姥家之后呢，看到严厉的母亲躲在姥姥怀里，哎，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这个感觉，啊，是吧？
1: 就是父母的形象，对吧？
0: 嗯，对。虽然说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愿我们都不被年龄所困，在风雨里做大人，在阳光下做个孩子。
1: 有的时候觉得一辈子特别长，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觉得一辈子又过得很快，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就得珍惜一下。前两天我就看有人就是收麦子了嘛，开始，然后就看了一句话，觉得就是说得很好。就是说，你俩看一下啊，就是说，
0: 说美的时候，
1: 人生几十载，麦熟几十次。
0: 嗯，
1: 就是纵有千般楷与旧，但无岁月可回头。就是你这一辈子也就收了几十次麦子的时间。
0: 哎，对对对，是的。而且那个我现在两茬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动漫，动漫当中就说，就是以麦子做举例嘛，
1: 嗯。
0: 谁知我在世间多少年，只见青稞青了又黄好几遍。
1: 哦，这就是和这一样。
0: 对，好几遍，就是好几遍。
1: 就是麦熟了几十次一样。
0: 对，就是意思应该是总共有多少遍，就是有个30000多遍。
1: 嗯，
0: 就这种情况。
1: 真的是。
0: 那就是活30000多年呢。
1: 嗯。还有说麦没收就是没过年，麦收了就是将要迎来新的一次播种，人也将老一岁。
0: 嗯，
1: 一季麦粒入仓，一季种子入土，庄稼岁岁轮回长青。
0: 嗯，
1: 唯独岁月匆匆，在耕种收获间悄悄耗去流年。哎，
0: 今年麦盖3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1: 对，人间年华便在一收一种里慢慢走远，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还记得几年前去拍了一个风吹麦浪的那个片子，然后现在回过头啊，已经是4-5年前的事情了。
0: 4-5年前你还是个小朋友。
1: 对对对，还没长高呢。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在1.8米，那是吗？这两年又长了5厘米，那是。
1: 还是你会说话。
0: 哎呦，
1: 就爱听你说话。
0: 对，我就多说啊，好吧。纵有房屋千万间，睡觉只需3尺宽。你这有点让人伤心的感觉。杨说：“无奈生活给了我们大人压力，冒昧问一句，你们空调开了吗？
1: 开
0: 了，开
1: 了，
0: 都关了
1: 开半个月了都。
0: 对对对对，我都关了，因为太冷了啊。
1: 有的时候其实压力是自己给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会给自己莫名的扣上一些压力。
0: 嗯，
1: 那就是人有不同的欲望，就要控制一下自己，学会满足。
0: 今天我看了那个 Tim 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知不知道 Tim 啊。”就是那个影视飓风的那个
1: TIM，
0: 对 TIM， 他呢 Tim， 然后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创业者，做得非常棒。
1: 嗯，
0: 他和余华老师的对话，就是人一定要有迷茫，有焦虑，
1: 嗯，
0: 然后你才会对生活充满希望。余华老师讲的这句话，还有一个前提，
1: 是不是有对比？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迷茫，没有焦虑，就说明你已经看淡一切了，
1: 哦，
0: 就是没有劲儿了，就整个人没有劲儿了。哦，你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了，
1: 那就更加没有精气神儿。
0: 哎，对对，就说话什么，嗯，就这种无底气的，真的是，就是你一定要有这种感觉。余华老师呢，那说六十岁之前啊，自己觉得就自己还有点这个其他的表现，六十岁之后呢，嗯，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1: 啊，难道不是十八岁之后就开始按了加速键吗？他说，商务问你啊，说杰哥有没有那种时候啊，和朋友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呢，突然说出一句非常幼稚的话，那句话真的没有经过脑子，脱口而出。这个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而且尤其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放下了所有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外面的一些盔甲那样的东西，然后比较放松的状态。
0: 对，我丢盔卸甲只存在于就是断片儿。
1: 哦，
0: 这真的是就丢盔卸甲，有的时候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和你最亲近的朋友没有任何这种想法的时候，
1: 嗯，
0: 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就已经着多了。
1: 但是和你做朋友应该会很有安全感。
0: 有，你放心，
1: 是吧？
0: 我就是自己爬不起来，我也得让每个人都送回家，因为这事儿呢，我妻子和我理论了多少回。
1: 怎么理论？你说，
0: 逗你喜欢送人，逗你管送。你天天送人回家，然后到家你再回家。
1: 你怎么送呢？你就已经喝大了，骑电动车送啊？
0: 不，一定要打车。
1: 打车来回来一个一个送。
0: 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小卓，我会骑电动车，
1: 嗯，
0: 我骑着电动车来的，
1: 啊，
0: 我就会被骑着电动车送到近的地方。
1: 嗯，
0: 离得远我就会给他打车。
1: 哦。
0: 然后呢，如果说他已经醉醺醺，已经就是意识不是很强烈。我会和他一道
1: 陪他一起，
0: 对，到家。
1: 所以你就特别仗义，
0: 送上楼，
1: 嗯，
0: 还得送上楼，还要面对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一顿的盘问和数落、抱怨、憎恨、仇视，这些我都经历过。我看到有一个想刀人的眼神，我见过，太吓人了，就认。就是
1: 没体会过这种感觉，比如说你自己的另一半儿就是回来很晚，然后又醉醺醺的，是什么感受呢？
0: 然后呢，你这个事儿就特别明显。
1: 对的，什么感受？
0: 那个感受就是你自己，你觉得你了去了一桩事情
1: 啊，你自己心里会踏实。
0: 对，然后你到家之后，这又是另一件事情，另一个事故了，就是这个。
1: 画面又似曾相识，
0: 对，很相识。就是你每次都告诫自己，他们能，他们行，他们可以，
1: 嗯，
0: 但是你心里就是不放心。
1: 哦，对，
0: 我心里就是不放心，真的，真的不放心。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啊，他有的时候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踏错一步路，下了一个台阶，他有可能真的会受伤。
1: 哦，对，
0: 那你为什么没有在那个时候及时出现呢？我就会责备我自己，
1: 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0: 对，很简单一件事情，
1: 嗯，
0: 这是真的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你送完人之后了，别人没人送你了，你自己不是更危险吗？就这种情况。但是有的时候我有一次这样的感觉，就是春夏秋冬四季，
1: 嗯，
0: 没有一个季节是可以阻止我办这件事情的。
1: 哦，
0: 有一年的冬天，我深深体会到了。看样子我是个让你放心的人，
1: 是不是也是你的朋友？
0: 因为是这种情况，当天呢，啊，老杨是和另一位朋友老周，他们俩一块回去的。
1: 哦，
0: 老周呢开的车，他们交的代驾比我还稳吧，是不是？然后呢，我骑的电动车，载着我的孩子，我的朋友，
1: 你的孩子，
0: 差点说漏嘴了呢。就是男生之间的谁不是谁的父亲啊，就是这个梗嘛，就是比较多啊。我的亲家，我们一块儿啊，
1: 责任感很强，喜欢照顾别人，他就是这种人，我觉得。
0: 不是，我不是个喜欢照顾人的人，我不是，千万不要这样讲。
1: 这还不是，啊，
0: 这不是，就是我不是，不能这么说哈。喜欢照顾别人的人，这有的时候要命，你知道吗？
1: 下次你的朋友要坐你电动车后座上，
0: 嗯。坐你电动车后座，
1: 杰哥晚上回去等着跪搓衣板吧。 现在家里没有搓衣板了，跪羽毛球上。
0: 对对对，你弟妹现在正在运动，她肯定听不了这段。
1: 哎，现在运动的时候可以戴上耳机，然后听你在这说。
0: 她受不了，她不喜欢
1: 听酒后的一些事情。
0: 她不喜欢听我的节目，她都是偷偷听，真是哎呀。杰哥晚上回去啊，是哈，考虑周到啊。
1: 对。
0: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啊，他们家有，我都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那个了，
0: 搓
1: 衣板。
0: 嗯。我们家没有，
1: 我们家也没有
0: 洗衣机。
1: 嗯，
0: 跪洗衣机上，不能让洗衣机抖动。
1: 你直接跳到洗衣机里面，然后转一个速洗。
0: 上午说不喜欢听杰哥叨叨，这事儿要讨论一下。
1: 你回家之后会叨叨吗？
0: 不会。
1: 话回家之后话会少一些。
0: 不会少。会有大批量的关心以及大批量的这个委曲求全。
1: 哦。
0: 是这种情况，因为他知道我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我从一个喜欢放风筝的人，到了现在一个收脚
1: 钓鱼的人，
0: 不是喜欢放，这是个比喻哈。
1: 嗯，
0: 喜欢一个放风筝的人，到了一个开始收绞盘的一个人。
1: 嗯，
0: 意思就是一个往外放，一个往内收，
1: 变了，
0: 对，变肯定会变，人肯定会变的嘛。然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我们的同龄人啊，他的手机上总会出现一句话，不管你是初入社会啊，还是初入社会很多时候了。
1: 嗯嗯。
0: 四个大字学会闭嘴，这四个字会经常出现别人的手机。
1: 我以前在我手机屏幕上屏保真的做过，
0: 对吧？
1: 后来发现没用，你
0: 有用，真的有用，会提醒自己。
1: 啊、这和你什么少吃一口那四个字有啥区别？
0: 少吃一口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要
1: 学会闭嘴是可以做到的，
0: 学会闭嘴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在做一个倾听者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就别人讲我听嘛，他要让我说的话，我也可以跟他说。他说你闭嘴别说了，我就会把嘴闭上。
1: 哦，
0: 就这种情况就是很多。后来呢，有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朋友越来越熟，你会发现你会突然制止他，就是说的一对儿，你感觉听那个故事刚听个1%，觉得他做错了，马上就要指正他。
1: 你对我就是这样的。
0: 什么
1: 啊？
0: 现在是这种情况了吗？
1: 对
0: 啊，
1: 就是有我们在播一节目，然后我刚说两个字，哦，我知道了，这个是你可以不用说了。
0: 是吗？
1: 嗯，
0: 我得改，我得改。
1: 你没发现？我觉得真的很好，所以有安全感
0: 啊。这种吗？
1: 对。
0: 但是有另一种，就是他是让你倾诉的时候
1: 啊，
0: 就是，
1: 这个不会，
0: 他会变成小朋友，他会叨叨叨叨叨叨叨一直在说，就是故事不听全，你马上把他打断，肯定你听不全。
1: 啊，嗯，
0: 就是他难受，你也难受。
1: 嗯，
0: 你肯定听不全，那个时候你论不了是非，你一定要听全，就是学会闭嘴。
1: 嗯，
0: 听全了之后再做判断。
1: 但我现在觉得就是辨是非这个事情啊，就很难，就是每个人的立场真的不同。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我去比如说啊劝一些比如说身边的亲戚啊或者朋友，他们闹矛盾了，我就听他们都怎么说，我会先把他们的想法都听一遍。
0: 嗯，
1: 然后听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人说的也有道理，
0: 对，
1: 那个人说的也对，这怎么劝呢？
0: 对
1: 对吧？
0: 就是谁和你说，你就向着谁。
1: 对，谁跟我说，觉得哇，就是就觉得他就做的不对。然后说这，然后换一个人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啊，我觉得你真的受了很多的苦。
0: 他们要是真想论个对错、正反，他们就报警了，他们就去法院了，知道吗？
1: 嗯。
0: 家常事呢，就是想要有一个倾诉的点，你就是那个被倾诉的人，你就是个大树，大树上会有个洞，
1: 嗯，
0: 就你就是那个树洞。听着就行了。
1: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呢，
0: 对对 ，but 之后就它就有转折。
1: 嗯，
0: 所以说尽量大家不要有 but，
1: 带着答案问问题。
0: 他们要是这个做危险的事儿，这个时候一定要制止。
1: 对，其实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只要就是没有突破别人的底线，都无所谓。
0: 嗯，就带着答案问问题啊，只想得到你的肯定啊。
1: 有好多人就是这样的，像是一个救命稻草一样。
0: 你就是那棵草吗？
1: 对。
0: 然后很多很多人理论说这个什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嗯嗯嗯，
0: 它不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那其他的那几根稻草都没用吗？不是，那几根稻草就是不停的在发生不停的问题。
1: 嗯，
0: 当你把问题止住之后，它就不会压死你。
1: 哦，但我觉得在我心中稻草是这样的，就是在我心中我有不同的观点。可能比如说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
0: 嗯，
1: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价值观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一次一次打破我的这些，
0: 对对对对对，打破你的这个你相信的那些东西，
1: 对，然后那个是我的稻草。 就有的时候你不再去相信一些东西，
0: 那就是你的救命稻草啊，那是
1: 啊，那就是救命稻草。
2: 对，
0: 因为他在不断的打破你的这个常规，
1: 然后打破这个你的观点，然后又重建一个新的观点出来。
0: 对，它就像锻炼肌肉一样。
1: 嗯，
0: 然后你只有把它撕裂了，它才能长得更大，
1: 对，
0: 才能更强壮。
1: 在一般情况下，我对这些事情都无所谓，比较淡。
0: 对对对，就看淡点就行。
1: 对，比较淡人。
0: 哎，这搞这么清楚干什么啊？
1: 我们俩才不是小孩，我跟你说，
0: 我们俩已经不是孩子了。在这大聊特聊，你还是个孩子吗？讲了一大
1: 一点都不是，
0: 一大堆老人的思想呢，大人的思想。
1: 来下一个，这是发的什么东西、啊？
0: 说有压力才有动力啊，加油了啊！还、
1: 嗯、
0: 有到我这儿不是有点压力，瞬间就垮了。
1: 嗯、
0: 哦，那你买个秤，买个。
1: 但是你会发现，成年人你垮只能垮一会儿，你又不能一直垮着。
0: 哦，今天在视频号留言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啊，我
1: 哦忘了看了，
0: 我刚打开、哦，咱俩有点过分了，
1: 嗯，
0: 你怎么不提醒我？都是你的错，把错怪在别人身上，不要怪自己。
1: 心脉受损的人怎么说？无法再折腾了，就是受伤了嘛。
0: 你是病理的还是心理的啊？
1: 他说的一定是心理，一般打一顿就好了。
0: 哦，对，是、
1: 嗯、能量弱了给加点能量、
0: 嗯、
1: 然后送去西伯利亚种土豆，你会发现啥病也没有了。大脑晚上会自己 emo 啊，心脉受损一半会有极端的弱症，尤其是晚上不要做任何决定，比如说购物
0: 是吧。哎呦喂，
1: 但女生真的是，我睡前就是最爱购物，就是看，我啥也没有，我没有什么购物需求，我就得看。
0: 哎，那这点很好，我建议大家，你如果说你有闲钱就购物，
1: 就是真的不要相信晚上十一点半之后的大脑，那个时候大脑很奇怪，你也觉得你也是，
0: 啊、哦，我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你看就像海燕说的一样，晚上下单白天退货，
1: 但有的时候就发货很积极，你知道，趁你睡着就给你发货了，
0: 啊，我积极收到了看一眼再退嘛，七天无理由嘛，这种情况。很多人朋友们，大家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给自己做斗争，其实就是伤心总是难免的。
1: 嗯
0: 嗯，你又何苦这样办啊？就这种情况，你就慢慢的去承认它。就是成年人最要理的一件事，就是

0: 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1: 哦，对，
0: 就
1: 哪怕知道自己错了，我也不说，我就不说，我就是跟在那跟你杠，
0: 就爱喜欢骗自己。
1: 对对，是的，
0: 就
1: 没有，我也是这
0: 没有那个勇气。
1: 嗯，做错了我就不说，我就不认。
0: 对，
1: 然后找借口。
0: 对，无限的找借口。
1: 你看啊，知道为什么凌晨和夜晚的时候男主容易冲动的和女主打电话了？这个时候呢，人处于一种冲动的状态，不够清醒。然后还有深夜表白，表白的和被表白的都不可信啊，因为大脑这个时候是不清醒的，就是深夜效应。
0: 哦，嗯，
1: 我会这样，我就比如白天我是比较积极的乐观的心态，然后晚上就比较悲观的一个心态。
0: 哦，你看小土豆给我发了个截图，
1: 什么？
0: 他说他巧了，最近他也在听余华。
1: 嗯，刚刚看到了。
0: 余华老师的发型都没变，嘿，这衣服都没变，真是就这一套是吧？不破不立啊，破而后立啊，小雨新生。这是他里面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小朋友想不到的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其实这个小朋友想不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还很明显体现在成人的身体上。
1: 嗯。
0: 就是你要是想做人，你做一个利己的人还是一个利他的人？
1: 我觉得首先要爱自己啊。
0: 首先爱自己。
1: 嗯，但是不能去伤害别人。
0: 你想利己和利他就没有什么伤害这事儿。
1: 那首先肯定要爱自己啊，不爱自己怎么就会去爱别人呢？
0: 你想一想你小时候。
1: 嗯。
0: 你小时候你做的每件事情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
1: 利己。
0: 利己吗？
1: 嗯。我小时候还打我弟呢。
0: 你清晰的认为你自己。是自己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哈，
1: 小时候就是我想要我就要得到，
0: 那想要就得到啊，姐姐想要姐姐得到，
1: 对，
0: 啊，就这意思是吧？
1: 哎，不是吗？我不知道你说的利己是哪一方面。
0: 就我打个比方，
1: 啊，
0: 上学这件事儿，
1: 嗯，
0: 上学你能意识到这个上学
1: 是利己吗？不是为了自己吗？
0: 你看，你当时的想法是为了让爸爸妈妈开心不揍你，这有方面是利己，但是初衷是。爸爸妈妈给你安排了，让爸爸妈妈开心，你去上的学，你根本不知道以后你要会用到一些知识。
1: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时候好像小孩都在上学，
0: 对，
1: 我就得去上学。
0: 你有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你想和他玩，然后你就会把这些东西哎给他，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个动作叫什么？叫利他。
1: 利他呀。
0: 得到结果呢？
1: 嗯。利己，我自己开心了。
0: 对，
1: 哦，就是我把想给的东西分享给我，就是我喜欢的人，我重视的人，然后他们也会很开心，我会更开心。
0: 就这个很小的一个方面哈，
1: 这就是父母看孩子那种感觉一样。
0: 哎，你看就他们就这个，谢谢老师的推荐。
1: 啥
0: ？Team 对话余华。
1: 哦，
0: 这个谢谢。
1: 我刚刚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在抖音上看到这个了。
0: 做一个利他的人，做一个利他的人，你就会收获很多东西。这真的是这种情况啊，就你会发现你对别人好就是好，可以不迎来回报，但是他会在你的心里扎根。
1: 家和万事兴说，主播平台你们两个下午好。下午好。
0: 家和万事兴，这是我姑吗？
1: 是吗？
0: 我姑的名字叫家和万事兴啊。
1: 这个应该很多姑姑的名字都叫家和万事兴。
0: 很多姑姑的名字都叫家和万事兴啊。那就算是姑姑吧，我好不好？
1: 下午好，下午好。而且我还看了我们的抖音，还有那个妖物时空的视频号两个平台。
0: 哦，谢谢，嗯，谢谢谢谢。你看这视频号都没人，这个妖物时空都没人留言。
1: 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就是你还觉得你自己是个小孩吗？
0: 来看这位啊，
1: 表面看着是成熟的大人啊，穿上正装处理琐事的时候稳重的不行，可只要一闲下来就想吃零食，爱玩小游戏，看到可爱的玩偶就走不动道了，瞬间打回原形，心里妥妥的还是个小朋友。
0: 嗯，这事儿可以啊。
1: 我也是这样的。
0: 哎，这事儿啊，哎，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
1: 嗯，
0: 零食小玩意儿
1: 啊，嗯，我都爱
0: 自己爱的东西。
1: 嗯，
0: 你感觉这些东西在哪儿，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是可以就是顺手就可以想要拥有它，但是有些情况下是不行的。这体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问题，
1: 在家呀，
0: 对，
1: 嗯，
0: 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是你这辈子不吃零食也不想吃零食，但是在家的时候，只要有点零食，你就想摸，
1: 你就会吃，
0: 对对对，很神奇，知道吗？哎呀，云生说主持人不理人呐，
1: 他说啥了？啊，
0: 是亳州
1: 吗？州吗？是的，
0: 刚看到，
1: 刚
0: 看
1: 到，刚看到，嗯，
0: 土垄土长，地道道理，亳州人啊，这是亳州一枝花，
1: 对，
0: 有点俗，
1: 亳州。

0: 说一根草更俗。
1: 对呀、啊，好，哎，我们来自大自然。
0: 张先生说，掐指一算，我们俩今天还会被喊去加班，不可能。咱亳州飞机场啊，挺好的，每天坐飞机的人老多了。哎，我上次去体验了一下，真的挺好的。
1: 您是在你是标理人士是吧？肯定是在过阳，因为我看他拍了一视频，都是和飞机场有关嘛，或者说工作人员。辛苦了，辛苦，辛苦。
0: 爱是江山是吧？池塘边的榕树上。哎，我现在好像就没有听过这首歌了。
1: 现在小朋友听的都不是这个吗？
0: 嗯。
1: 你的哈基米黑南北绿豆，你这都这歌，真的，我听着我都头疼，真是。
0: 哎，他们一般都是现在开始唱抖音上那些神曲。
1: 对。像我们那时候唱那些这个经典歌曲。是吧？
0: 我只记得什么大雨哗啦啦，小雨淅沥沥，哗啦啦淅沥沥，
1: 哗啦啦啦啦，
0: 小草笑嘻嘻。
1: 咱们现在都听短视频啊！我在这儿强烈的建议，这个所谓家长朋友们啊，多给老多给孩子们啊，就是
0: 看动画片是吧？
1: 对，搜一点益智的东西，你强制性让他看看，他觉得有意思。其实他看那个初衷就是他不想干什么。被这个东西给按住了，就这个。
0: 我小侄子每天就只要坐上车，我姐给他放什么，放单词。
1: 嗯。
0: 所以我一坐上他们的车，我就困，你知道吗？就是单词。
1: 小时候受折磨，
0: 对，
1: 长大也受啊。
0: 但是那个就是那个语言环境给他培养出来，还有那个习惯给他培养出来，他只要一上车，把这个英文放出来，就是他自己要求。
1: 哦，那很好，
0: 就很不错、啊，
1: 很熟悉这个环境。
0: 嗯。
1: 我小时候印象当中最深的一首歌。咱俩比比年代啊，
0: 嗯，
1: 那首歌的名字叫《打靶归来》，
0: 你唱两句。
1: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听
0: 会呀、啊、会呀、啊，海尔兄弟、
1: 啊。小时候我就听这歌特别多、啊、我每次听这歌我就血脉膨胀。
0: 嗯，我也会，我也会。
1: 哇、哦，这红歌啊，真是好吧。
0: 嗯。
1: 行吧，朋友们，别海尔兄弟和哪吒朋友
0: 了。对，我们在这呢，也最后啊，祝福我们所有的大人和小孩六一快乐。
1: 好的，明天见，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1: 明天见啊。

0: 舍的吗？
1: 北京时间22: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你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新。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自己的勇气。

总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炙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漫长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忍，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幕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最滚烫的印象。

演的110思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我听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认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才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紧的自己。

我们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小小的梦。
1: 北京时间23: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5: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6: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7: 快跟上，
8: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9: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0: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人在买车的时候啊，因为搞不懂汽车的配置，所以就从网上看推荐或者对比不同车型的配置，认为哪个参数好、配置高就买哪个，但不知道这些参数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买车不仅要看个人喜好、开车用途，还要了解各项配置的真实作用和优缺点，这样才能买到自己真正需求的汽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如何来选择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一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三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真没有必要开台越野车。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7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普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过性稍差，但这种车型这是我们普通家用车的最佳选择。第二，两厢轿车。两厢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简化版，它具有三厢轿车的全部优点和缺点。那此外呢，由于它比三厢轿车少有一个后尾箱，车身更短小，操控更灵活，但是车内空间更小，一般都是小型车。这种车型呢更适合单身男女上下班代步，不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使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间更大，储物能力更强，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我们很难选择到合适自己的车型。还有就是国人传统观念的因素啊，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种车型，所以销量不大。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车型是 MPV。 MPV 呢，基本就是旅行轿车的放大版。它的优点呢是车内空间较大，有更多的座位，可以装载更多的乘客，底盘较低，上下车更方便，乘坐舒适性好。缺点呢就是车身太大，城市当中停车掉头都不太方便。此外呢，它的底盘也不高，轴距比较长，通过性稍差。这种车型呢一般用于公司的商务接待，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经常带孩子和老人外出，那么它是比较适合的车型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型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全新车型，外观既像轿车又像 SUV， 就是既想要轿车的舒适性，又想要 SUV 的通过性。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的优势呢只有通过性，能够更方便地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第三，低配中型车的基础安全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关于五座与七座怎么选，首先看用途。绝大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所以尽可能选五座车。如果真的有七座需求，建议选择 MPV。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早上好，我是圆圆。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呢21到35度，以及22到35度，西南风2到3级。这两天夏天的这个感觉特别浓厚啊。昨天晚上大概9点钟我把我的衣服晾上，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全部干了，这是以前都不敢想的。我觉得
1: 也比较干燥的哈，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明显不开空调的话，就是半夜不开空调的话会热哈。如果把空调定时，那空调停了以后你会被热醒
0: 哦。就是明显的这种夏天的感觉已经到了哈。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是6月2号了，昨天的这个通行情况非常好，因为昨天学校放假了啊。在这个此时此刻，魏武大道路段当中，在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是的，在三槽路上呢，学校附近的路段已经开始拥堵了。像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目前呢就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拥堵。还有就是在三槽小学附近的区域三槽路和香港步行街的交叉路口的位置，在香港步行街上也提醒我们送孩子上学的各位家长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那在西义大道上呢，目前来看无论是东西方向交叉路口还是南北的双向的车道的车辆呢，行驶的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您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在和利辛路的交口，在利辛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在汤王大道和凤尾路的交口，凤尾路上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呢是持续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和小心。
1: 是的，在桐乡路上有些路段呢目前已经开始拥堵了，大家要多加注意。像桐乡路和曙光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万达陇月湾小区的西门，目前呢流量呢就开始增多了通行的速度会缓慢一些。还有就是在这个古井上善明郡小区的附近区域，流量也是稍稍有些多的。在桐乡路和新马园中心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出现了拥堵，以及呢在桐乡路和韶花路的交口和耀都大道的交口之间的路段，南北双向车道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主要集中在了风华小学新校区的附近区域出现了拥堵，大家从这些路段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减速慢行。
0: 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那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最近一段时间呢，前额叶这个词呢突然爆火了说到了前额叶呢，就是和脑子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词呢也是带着多条热搜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比如话题以为变笨了其实是前额叶受损，还包括话题呢是尊重前额叶以及前额叶友好等等。那这些热门的科普让很多人开始关注用脑健康，也让前额叶这个平时只出现在神经科学论文和教科书里的名词呢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流量时刻。不过呢，虽然说讨论度的增高，正经的科普当中呢却悄悄地混进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前额叶发达的面相，还有什么25岁前都是脑残前额叶发达才是相亲顶配等等等等。那问题来了，被全网关注热议的前额叶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网上说的这些各种说法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1: 是的，刚刚说到这个前额叶和我们的大脑是有关系的，那是不是脑门大这个前额叶就发达呢？前额叶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呢它会和这个面相沾上边儿，将这两个扯上关系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前额叶的位置就是大家吃烧烤这个吃过脑花的朋友可能有印象，
0: 火锅
1: 对脑子的 表面哈，它并不是光滑的一整块，而是呢布满了深浅不一的这种沟和隆起的回，并且呢有几道沟哈是尤其深的，就像天然的分界线一样哈，把大脑表层呢划分成了几个相对明确的区域。那这些区域呢就在啊解剖学上哈所说的这个脑叶。那人类的大脑呢就分为左右两个半球，每个半球呢又可以分为四块主要的脑叶，像额叶、顶叶还有枕叶哈等等。那其中呢啊这个额叶呢就是脑叶中啊占比最大的一块，它位于呢额头的后方，大概呢是占大脑啊总表面积的三分之一。这个额叶内部哈、又可以呢按照解剖的位置和功能进一步分成几个亚区。那其中呢前额叶，因为呢它是位于额叶的前端，所以说它的名字呢就叫前额叶哈。而位于这个额叶后端的区域呢就包括了像初级运动皮层啊和前运动区啊等等，主要负责控制身体动作的脑区。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摸一摸自己的额头啊，这个区这个皮肤哈和头骨保护的就是我们比较重要的这个前额叶皮层了。
0: 对，其实说到刚刚说的那个词，说到那个问题，就是说前额叶发达，就是说什么脑门大，好像我在我小时候就是经常会这样说，就是有人会这样说
1: 啊，这个小孩脑门大，
0: 这脑门挺大的啊，感觉挺聪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我一直就是拿他当例子的时候，我都会联想到他的脑门比较大，就是他
1: 但是也不聪明是吧？
0: 不是，他不是，他就是挺聪明的，
1: 啊、就是聪明啊，
0: 就是聪明，就是就有一些东西啊，我就可以说是每个人的天赋啊，就是他的天赋就是什么呢？他喜欢写那个什么，就是编对联儿，
1: 嗯
0: 啊，编对联儿，就是而且就是在上初高中的时候啊，就经常参赛啊什么的，就而且就会拿到那个一等奖、二等奖，比如说啊某个地方的公园啊，今天。建成了啊，面向这个全国征联，然后他就会参赛啊。就是写的东西，在我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语文成绩挺好了，但是我都看不懂那些词啊什么的。就他们应该是有他们的这个韵律啊，或者说有这个格式的。就我经常和别人说，我说你看他的额头就特别大啊，就是往前凸，就往前凸着的这种感觉，就像那个画像里孔子的那个画像一样。我就说你看他特别聪明啊，这是我经常会这样说的啊。所以说呢，虽然说前额叶啊这个位置在额头的后方，但是呢啊，今天我明白了，额头大并不等于前额叶发达。一个人的额头呢看起来大不大，会受到发际线的高低啊、颅骨的形态啊、面部的比例、皮下软组织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前额叶呢在颅骨内部，它并不会像肌肉一样在练大之后呢把这个额头啊像这个受精弓一样顶出来。另外呢，前额叶功能强不强更取决于神经网络连接、发育状态和功能调节，而不仅仅是体积。
1: 嗯
0: 啊，网上有一句话说，25岁之前大脑没成熟啊，脑子都不清醒。那说这个前额叶要等到25岁之后才彻底发育成熟。所以说很多人调侃啊，就说25岁之前啊，这个都是脑残啊，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先来说结论啊，前额叶呢确实属于大脑里发育成熟比较晚的一批区域，但是这种晚熟呢，并不意味着25岁前的前额叶功能不全，而意味着它有持续优化的潜力。
1: 嗯，是的，人类大脑的容量哈，其实呢，在1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接近成人的水平了。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大脑发育到此结束哈。大脑皮层的结构和功能呢，它还会继续的来调整，并且呢，一直啊持续到成年期。那从整体的发育顺序来看，大脑皮层的发育呢，就呈现出了一种从后向前，从基础功能到高级功能逐渐成熟的趋势。那最先成熟的呢，就是初级感觉皮层和初级运动皮层，他们呢负责接收基本感觉信息、控制基础身体动作的脑区，而包括这个前额叶在内的高级皮层呢，就成熟得更晚一些。那神经突触呢，它是脑功能形成和运行的重要基础哈，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它的数量会经历一个啊先变多啊再变少这样一个过程。变多呢就很好理解了，像婴幼儿期啊，它的大脑需要快速的建立大量的神经连接啊，来支持呢感觉呀、运动、语言、记忆、情绪和社会互动等功能的发展，也为不同脑区之间的协作哈铺设更多的线路。而后来的变少呢，其实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发育倒退哈，而是一种精简和优化。 大脑哈、啊、会根据他的经验和使用的情况，对神经连接进行突触修剪，像一些不常用呀、效率比较低的连接呢，就会逐渐的减少了，而更常用、更稳定的连接呢，就会被保留下来了。
0: 嗯，是的。那不同脑区的时间表并不一样，相比一些更早成熟的感觉和运动区域呢，前额叶皮层的突触密度峰值出现的更晚，修剪过程呢也会持续更久，甚至呢可以持续到青春期。所以说啊，前额叶呢并不是简单的发育的慢，而是在更长的时间里呢持续调整线路。除了这个突触修剪呢，前额叶的发育呢还离不开另外一个重要的过程啊，那这个过程呢是从儿童期开始啊，大概就是3到9岁。啊，而且呢会一直到持续到我们的这个
1: 成
0: 年期。那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这个髓鞘啊。在28岁之后呢仍然在继续。那这个髓鞘呢可以理解为包裹在神经纤维外面的绝缘层。有了它呢，神经信号沿着这个神经纤维传递时呢会更快更稳定。啊，尤其是有利于不同脑区之间的这个长距离信息传递。对于这个前额叶来说呢，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呢前额叶啊它并不是单独工作的脑区，无论是这个你的计划啊，或者说你抑制一些冲动，又或者说调节我们的情绪，还是做出一些复杂的决策，它都需要和一些比如说边缘的系统啊、感觉运动区域啊、顶叶啊等等多个脑区呢保持高效的沟通。所以说啊，前额叶成熟的晚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发育迟缓的脑区，而是因为它非常重要而且注重效率，因而呢更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内部的优化。
1: 嗯，是的。有人说呢，这个前额叶发达的人哈，他情绪就比较稳定了。那情绪不稳定是不是前额叶的错呢？有些观点呢，他认为呢，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前额叶足够强大，一个人呢就能够很自律、高效、情绪稳定，走向成功。而像记忆差呀、拖延、冲动呀，甚至一些性格上的问题呢，都可以简单的归结于前额叶损伤或者是前额叶没上线。那前额叶呢，好像从一个脑区啊，变成了判断人生潜力、情绪稳定程度，甚至呢是择偶价值的神秘指标了。但是呢，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行为呢，从来不是某一个脑区的单兵作战。无论是情绪的波动、冲动反应，还是计划执行、习惯养成，它的背后啊，都涉及多个脑区之间的协同配合。甚至呢，还离不开大脑与身体其他器官之间复杂而精细的相互作用。比如在压力状态下啊，像下丘脑呀、垂体、肾上腺轴啊，这个调动内分泌系统，让身体呢释放皮质醇，进入呢更警觉的状态。而皮质醇呢又会反过来影响像前额叶、杏仁核还有海马体的这样的功能，来改变我们的情绪、记忆和判断。而且呢，从功能上来看哈，前额叶呢它更像一个调度的中心，就是参与判断啊，什么更重要啊，什么该优先来做，什么呢应该忍住不做。而他的最终表现呢，不仅取决于他自己怎么样，也取决于呢他接收到了什么信息，又在和哪些脑区呢协同工作。比如说哎，当我们在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遇到了这个想吃的这个炸串的时候，前额叶呢它接收着这个不同脑区传递来的信息，这个感觉这个皮层呢会率先发话说啊，闻到了炸串好香呀，好想吃呀。这海马体呢在调取过往经验和情境记忆的时候呢，会说这个炸串好吃，但是呢吃完以后会发胖，你肯定会后悔的。而这个杏仁核呢、基底节还有伏隔核呢等等啊，这些脑区呢则在警觉和奖励自己之间疯狂的博弈。这边呢说哎，我要不要吃？这边呢说啊，哎，我都走路都走这么久了，我都减肥都减掉10斤了，我应当吃一顿也没事吧？所以说呢，他们就在疯狂的博弈。
0: 这个就是纠结，啊，就是我们在纠结，啊，那最终会不会有这个定力呢？就是看大家每个人的这个状态了，
1: 嗯，
0: 就每个人状态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就是这定力特别差，就不用他们去纠结的话，自己就不自觉的就走到这个炸串这个店口门口了哈。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前额叶呢并不能像一个领导一样直接拍板，而是在计算这一大堆信息的比重， 最终呢，他会做出一个决定。所以说，自律失败，把这个锅呢甩给前额叶，那前额叶呢，可能真的很冤枉。另外呢，在很多情况下，前额叶表现出的这个功能的变化，并不一定是问题的起点，而可能是整个系统失衡后的结果之一。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也听到一个词叫产后抑郁，
1: 嗯，
0: 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那怀孕和分娩前后的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啊，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同时呢，睡眠被打断，照护压力会增加，身份的转换，疼痛的恢复，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都会持续的去影响大脑。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啊，前额叶呢，只是整个系统当中被影响的一环。
1: 对，这其实呢说的这个就和大家的这个生活环境呀，
0: 嗯，
1: 还有呢和家人的一些照护
0: 关心，
1: 对啊，还有呢就是自己哈，嗯，有时候想太多了啊，也是，还有就是这个情绪哈就很不稳定，
0: 嗯
1: 啊等等哈，就很多原因呢都在内。比如说这个激素水平啊，会影响她的就是怀孕的女生的这个情绪啊，她可能一会儿本来还特别开心啊，突然想到什么，她就脾气很暴躁，或者是没来由的就会伤感。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家人哈，啊，对她进行安抚呀啊，或者是家人对她照料。啊，就是没有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可能呢也就会缓解了。那如果说啊，这时候呢家人没有站出来支持他，也没有对他表示关心，怎么样？他可能呢就会日积月累哈，这种情绪会啊越来越深，就越来越压抑哈，焦虑情绪啊、抑郁情绪啊就会增加。所以说呢，这个和自己的这个前额叶啊，这个关系呢，并不是说它占主要的哈，这个跟啊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呀、你的家人呀啊，还有你自己的自身的实际情况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说呢可以理解，但是大家呢就是在用自嘲的方式哈，为我们的情绪问题寻找一个出口。但是呢，热梗可以简化这个情绪，科学呢却不能简化大脑。如果说把这个复杂的心理状态都简单的归因于前额叶损伤的话，反而呢可能会遮蔽真正需要被看见的问题。
0: 哎，是的，我觉得确实哈，那前额叶的走红呢当然不是坏事儿，至少它让我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用脑健康了。只不过呢，前额叶及其相关神经网络呢极为复杂，脑科学对它的理解呢也仍然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它的功能表现呢不仅和神经突触、神经递质、激素水平等这些生物学因素有关，也会受到生活习惯的长期影响。所以说，与其给前额叶啊去贴标签，不如先承认我们的专注啊、情绪啊和决策啊，本来呢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结果。调侃可以，但是不要让热梗呢替代理解。很多时候呢，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责怪某个脑区，而是呢好好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啊，暂停思考啊，别想那么多。
1: 对，还是要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来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我也看到这个关于前额叶的一些文章哈，
0: 嗯，
1: 一些短视频等等，都会说什么，以后相亲呀，找另一半呀，要看他前额叶，发不发达呀，怎么样？刚开始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以为啊，这又是什么新的科学理论吗？
0: 嗯，
1: 啊，我说这个前额叶怎么样判断这个前额叶到底发达的好不好
0: 呢？头大不大是吧？
1: 对，我就赶紧点进去啊，发现其实呢，大部分都是用一种调侃的方式哈，
0: 嗯，
1: 来进行这个啊诉说的。其实大家，我觉得大部分人吧，应当不会把这件事情当真吧，不会真的说，嗯，啊我去相亲，我就找我另一半，我首先要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的前额叶到底发不发达。
0: 那大鹅肯定特别受欢迎，大鹅的这个头特别突出，他的前额叶比较发达。
1: 但是这个刚刚也说了哈，这前额叶发不发达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0: 看不出来啊，
1: 对，
0: 没有关系。
1: 嗯，对，不能说你看着他脑门大，你看着他像这个寿星公一样，他脑袋突出。
0: 寿星公。
1: 对，他就是那种，什么前额叶比较发达哈。其实呢，并不能简单的这样理解。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当我们这个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呀，脾气暴躁的时候呀，我觉得偶尔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你不能天天都暴躁，天天都不稳定哈。偶尔的，比如说看孩子写作业，鸡飞狗跳，我觉得也很正常吧。啊，然后呢，你和你的另一半啊吵架了， 或者是你这几天心情不好，然后看什么都不顺眼，偶尔发一下脾气，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这种定义，不能说自己偶尔心情不好了啊，我是不是抑郁了？我是不是因为我的前额叶损伤了？啊，千万不要这样哈，不要给自己去定义哈。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啊，你如果说这段时间你太累了，那就好好休息一下；你太紧张了，那就好好的放松一下。
0: 嗯，是的。好的，7:50，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呢，堵点还是有的，比如说在，建安路这个路段当中啊，这是建安路再往南边的一些路和杜仲路的交口，在建安路上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
1: 是的，魏武大道目前来看呢，这个通行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哈。三槽路上的像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呢，也是有所缓解的，已经畅通了。那在另外一个小学门口呢，目前是比较堵的，就是市府小学的门前市府南路上，目前东西双向车道的车辆都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拥堵。如果说你不是送孩子上学的话，就建议您从其他的主干道来绕行。西大道呢，南北双向依然呢是比较畅通的，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
0: 是的，我们再来看
1: 汤王大道，
0: 汤王大道路段当中的通行情况啊。
1: 嗯，
0: 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和立新路的交口，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呢，在南边的一些路段，汤王大道和凤尾路，准确来说呢是凤尾路和仙翁路的交口，在这个路段当中啊，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还包括汤王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在第五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些道路交口经过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要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1: 是的，那在药王大道上，目前来看，药王大道，这个进城以及出城的方向都是比较畅通的。在这个交叉路口东西双向的车道啊，目前有些路口哈、啊，交叉路口的位置出现了拥堵，像药王大道和人民路的交口。啊，这在十五中学桥城中学西区的南门，目前呢是在人民路上由东往西的方向，就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0: 嗯，
1: 还有就是在药王大道和藿香路的交口，在十一中的门前，目前呢由西往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拥堵，大家要多加注意。还有就是在药王大道和药都大道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济仁药业的附近的区域，目前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通行的速度会缓慢一些，大家从这些路段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了。
0: 嗯，如果说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那早间出行记得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 5.5%， 系近五年首次下降。
1: 昨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先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继续关注，从本月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持。
1: 昨天起，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实施，供水条例昨天起施行。条例要求供水单位应当遵守供水的有关服务标准、规范要求等，加强内部管理，不断提高供水服务质量和效率，为用户提供安全、便利、连续稳定、计量准确、公开透明的供水服务。
0: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施行，规定明确，经营者不得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不得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昨天起施行。规定要求，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应当经海关总署注册，海关总署发现已注册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不再符合注册要求的，应当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并通知其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督促整改，整改期间暂停相关企业食品进口。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施行。监管规定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信息与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掌握的对应数据进行核验比对，核验不符、不具备相应经营资质的，不得为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1: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昨天起实施。规程规定，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有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呢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昨天起实施。认定规则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是否属于疲劳驾驶。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本月30号起施行，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 解释二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当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工信部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共100家工厂入选，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等重要行业领域。我省有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